腿把自己像炮弹一样射向猎物。这一次他成功了，在自然界，体大而强壮的生物往往以小而柔弱的目标为食。

但是他们也将成为其他捕猎者的目标。蛙感觉到了危险，猎手终于现身了。这是一只大黄圆地甲，身长只有短短的20毫米。这种甲虫的身体它到底是如何猎食蛙类的呢？青蛙难道就轻易的束手就擒吗？利德勒，这是大黄圆地甲的主要武器。这种武器小而精，能毫不费力撕开蛙的腿部肌肉。乘机和异性交配，同时完成自己的重生大事。另外几只大黄圆地甲加入了盛宴，他们飞到水边寻找一些矿物质，这是为了繁殖后代所需的营养物质。他们本能地知道河流附近的水土富含矿物质，但是一只少不更事的看似无害的蜻蜓幼虫，其实是水下凶残的捕猎者。他最好用的武器是饵，他慢条斯理地吃着小鱼，丝毫不显刚捕顽劣的狼狈。正在长身体的幼虫不满足只吃一条小鱼，它还得继续寻找食物。偌大的花朵是这只白色蜘蛛最好的捕猎工具。它是蟹蛛，它的外表放在蜘蛛家族里还不算太恐怖。它之所以被称作蟹蛛，是因为它的身体比较恐怖。和其他蜘蛛利用蛛网来捕猎有所不同，它擅长的方法是等待昆虫的靠近，直接利用前腿和有毒的螯刺来攻击猎物。风使得花朵摇曳，蜜蜂趁机逃跑了。它并不气馁，在它身处十次径直插入蝴蝶的身体。

0: 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你会亲韦斯利吗？
2: 韦斯利刚来这儿的那天，跟我们在一起的强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韦斯利，可能是因为韦斯利的个头与他相当，他感觉自己有朋友了。我们想过，要是韦斯利长大后脾气不好，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关爱他，很关注他，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情。现在他
3: 一些品质的狗才能胜任这份工作。
4: 15岁的马克·安东尼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医生确诊患上了孤独症，像许多孤独症患者一样，他在
3: 纯水平要比之前低很多。结果还显示，孩子的日常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家庭内部的气氛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4: 儿童和成年人在刚苏醒的那一刻，皮质醇水平会出现飙升，这一现象降低到了10%。马克·安东尼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5: 我们刚刚养马汀10个星期，现在成效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我儿子过去会梦游，后来有了马汀，马汀一直睡在他房间里，我儿子再也没有梦游过，整个晚上都睡得很安稳。效果不止这些，比如焦虑会让马克·安东尼发病，一旦察觉他焦虑，我会让马汀躺下，马克·安东尼也躺下，把头放在马汀肚子上，倾听马汀的孩子那样了。刚过了几个星期，就发生了这些显著的变化，我都等不及想知道一年后会好成什么样子。
4: 米拉基金会借助狗的忠诚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夏季的黑夜，闪烁的萤火虫点缀着寂静的草地，此时的雄性萤火虫们正在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一只雄性萤火虫在找对象的路途中被蜘蛛截胡了，成为了它的晚餐。萤火虫的一生很短暂，它们会以幼虫的形态生活一年，长为成虫后，他们的生命只剩下短短的10天。当然，运气同时发生氧化，光就形成了。它们可以发光，但是几乎不会释放任何热量，这也被称为冷光源，并在医疗领域得到了应用。
6: 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建
7: 不坐电梯吗？
8: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副团已阵亡了，就连修建所附近的阵地也已经只有二营在失守，伤亡很大。
1: 刚才总部来电，说我们截获的日本文件上说，日军的第60团弹药已经不足了，
0: 他们猛烈的进攻是想速战速决，只是你是哪个团的？
1: 我是二九团，二营的，整个营只有20人了，电话也打坏了。

0: 撤！英雄们，撤退！
1: 薛营长，这个你留着，我来。
0: 撤退！
2: 我上！
0: 撤退！你怎么又回来了？
3: 后面支大队对我们开枪了，火力太猛，我们又死了四个军人。
0: 营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差点死在自己人手下，妈的！小鬼子够贼的，还留了一手。主子，带几个弟兄，让他们好着去。银子，带几个人。

0: 别吵，快点，快点！小哥，去急救室处理，怎么办呀？我，
1: 耽误他了，赶紧出去吧，这有我呢。
0: 秦风，麻烦你了。

0: 你干什么呀？啊，赶紧去吧。
1: 我走了，姐。
0: 小心啊！
1: 放心吧。
0: 别叫了。
2: 平安叫你呢。

0: 想想，多亏你的红绳，我该怎么报答你？又不是第一次。
1: 能不能别打了？是不是打不完了？
0: 日本人会滚蛋的。
1: 还有你，
2: 小江，看看姐夫的衣服行不行？
3: 你的衣服？
1: 你说什么？
0: 这就死在我的怀里。
4: 请问这是谢军三家吗？
3: 是的，我是他。

0: 金山呢？你平常脾气急，到了那边以后，忍着点儿，别让自己吃亏。
1: 姐夫。

0: 姐夫送走了。怎么感觉过了跟大半辈子似的？你父亲来了电报，要不要我念给你听？
1: 不用了，他没有办法。可是你有，你也知道，
0: 战场上枪炮无眼。但是你跟我说过，只要我等你，你就舍不得死。

0: 如果父亲能来，现在出现在这里的就是他。弟弟，你肯为你的爱人着想，为什么就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呢？自从你上了战场，父，我这次来不是要带你走。
1: 时候不早了，您去歇着去吧。
2: 我得把它弄完。
1: 我一直担心会这样，让我发现大姐有什么不对，马上去告诉她。
3: 她能有什么办法？
2: 哎呀，这心病啊，还得心药治。可君山现在有……
4: 妈，你先别着急。
2: 送黑发人了。

0: 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贴得更近。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和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

0: 也不会相信。好想好想你，不过你们放心，我会马上来陪你们的。你们等着。哎，
1: 真香。
2: 情况挺稳定的，有我在啊，你就放心吧。
3: 看这样子就让人心疼。
1: 他是不是醒了？
3: 你姑妈觉得像。
1: 湘君如果真的清醒了，那他是无法接受平安的这件事儿。

0: 将军呐、啊，哎，这三个孩子当中，
1: 这么多年，是我对不住你们。
0: 将军呐、啊，我养了那么多孩子，你是最让我省心的一个。当初，你妈怀抱。

0: 不行行，你也有今天的。
1: 你躺在这儿干什么呀？赶紧起来！
2: 天空染成了灰色。
0: 香香，不和你开玩笑。

0: 恭喜恭喜！
1: 光妈妈和奶奶连门都不敢出，所以非常时期一切从简，趁这个机会把你们俩的事情定下来。
2: 没嫁给我们。

0: 想从这儿跳下去？那好，我陪你。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虎湘君了，我现在姓许。
1: 知道我们回不到从前了。君山和平安天天晚上来找我，我实在是想他们。
0: 在你为失去亲人而痛苦的时候。 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有一个人因为你而痛苦着，那就是你的妈妈。你要是真的这么死了，奶奶和姑妈他们能好好的活着吗？

0: 大妹子的心已经死了，我们阻挡他们三次。 这不是吹牛，是天地五六万的真正大胜仗。你知道吗？从淞沪打到今天，你活着真的，你不需要为了那些蠢蛋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怒，因为我们的后代，他们会知道，在长沙。 在你薛君山的家乡，打过一场前。
1: 姐夫。

0: 你看。
1: 哦，奶奶。
0: 湘君，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听表哥说，安福福利院那边缺人手，我想过去帮帮忙。
0: 好，毛毛，你也去吗？
3: 我也去。
2: 奶奶，那我们先走了。
0: 嗯。

0: 姐姐，你别闹了。没事，钱给大姐没有？还没有呢。
1: 为什么不给？奶奶说你又不是入赘到我们家来的，他们不能要你的钱。
0: 别把我当外人了，姐姐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多给你钱也是应该的。我也是这么说的呀，
1: 可是姐就是不要，还非得把她跟奶奶的首饰给我。
0: 香香，你看这样吧，钱你还是照给，你就别说是我的军饷，说是你的钱，就说我嘴馋的不行了，要他买点牛肉给我吃，你看这样行吗？
1: 不愧是我香香的丈夫，聪明。哼，
0: 那是。
1: 那我再给你做几斤腊牛肉，你带给莫小迪他们一块吃。
0: 好啊，没问题。嗯。哎。
2: 你来看看这个吧，这个料子好，值钱。你抽空啊，把它拿到当铺去，去看看。
3: 妈，这可是你最好的东西了，
2: 您还是留着吧，先别动。我那儿还有些钱和首饰。你别瞒着我了，你已经当了两件袄子了，还有一件。 是你的陪嫁，首饰啊，我看就都留给秀秀吧。要是小满还闹的话，我也不能硬留着她做胡家的媳妇。咱们得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 妈，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别太操心了。
4: 奶奶，爸，
1: 哟，
4: 这是我的薪水。
1: 40块，40块，
4: 又胡说！工厂开一个小工能给40块，那我也给他们卷烟去。奶奶，我不是学过算盘吗？我还帮他们算账，等于我一个人呀干了2个人的活。
1: 真的？
4: 可辛苦了。
1: 哎呦，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4: 奶奶，那我走了。
2: 嗯，走了吧。
1: 嗯，
2: 好。

0: 小马，你到底什么时候把房契赎回来啊？现在大姐去福利院了，奶奶和姑妈接着管家，这事要是被他们发现，你就没得救了。
1: 男人干点大事，你就别想七想八的。你小笨脑袋瓜啊，就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吧。对了，我给了妈40块钱，叫她买点酒屋斋午休牛肉干回来。

0: 怎么了？我都忘了。
1: 来，谢谢。忘了。这是我们这个月的还款。
2: 看来你们这个抗鼠工厂生意不错嘛，这个月居然提前了两天还钱。
1: 嘿，这也多亏老板您的帮忙，也亏我眼光好。您别看抗鼠工厂地方小，人也不多，那挣钱可真快。下个月要是效应惊兮兮的，这高利贷就是个叫法。老汪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这利息才少收了点。
3: 是光棍一条，我们房契都押上了。
1: 你担心个屁啊！看看，

0: 怎么了？是我说的，可现在是什么时候？长塘那边局势紧张，你现在运什么都别想过去。这还是咱运气好，这批货赶得快，开战之前过了湖南，才把本钱保住。不然的话，可就要血本无归了。
1: 可是我当初抵押房契怎么？

0: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坚持两个结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双向接榜挂帅，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链式集聚集群发展，全面夯实工业倍增矩阵，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许昆林同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加强农村生态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抓好防汛工作，加强预报预警，对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确保安全度汛。要统筹推进各主动协助商户将店外物品有序搬挪至室内，规整摆放，引导

0: 商户自觉遵守市容管理规定，主动降噪护考。
1: 新岗五民等问题，6月7日至9日考试期间，针对辖区考点，每处安排8名队员、2台执法车，
2: 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
0: 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
3: 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4: 辽沈战役纪念馆战时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块瑞士产欧米茄牌手表，表壳经时光浸染已然失去光泽，表盘斑驳，指针也早已停滞。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块手表的珍贵之处不在其品牌，
5: 进行各层次各种形式的政治争取工作。至10月中旬，长春国民党守军在我围城部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下，战斗力大大削弱，士气沮丧，厌战情绪陡增。曾泽生一直都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不惜一第60军的特务、第52师师长李松等3人扣留。一切部署妥当后，曾泽生回到了军部，他如释重负地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时间已是17日凌晨1点多。待到凌晨3时，第60军所有起义部队枪炮已完全对准。60军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中，曾泽生在历史的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这块手表见证了他当年的义举。1985年，曾泽代化的校园环境让张瑞感触颇深。锦州对当地开展全链条教育帮扶，搭建起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教育保障。探访期间，张瑞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边疆学子送上真挚祝福，朴实温暖的话语让学子们无重点关注键。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凌河区1件、太和区2件、黑山县1件、易县3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
0: 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查询。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

0: 城核心腹地拔地而起。
1: 锦泰金融中心项目位于临河区洛阳小学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15.43 亩，总建
2: 区域性集装箱集散中心。航线的成功开通离不开稳定的货源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计划投入专用集装箱船舶按周班运营，在航线开通初期监管场所及设
0: 紧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技改项目攻坚、企业创新培育、质改数转提速、绿色制造体系争创四大核心领域，全方位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工业经济发展。
3: 朝阳市统筹谋划推进华翔新材料年产20,000吨锆哈三项冠军梯度发展，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年初以来，全市获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户，组织申报创新计划项目28个，一诺环境和盛德日新2户企业各争取人才奖励资金50,000元。质改数转提技术创新领域新突破，

0: 以标杆示范引领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1: 葫芦岛市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推动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兴城市职教中心三所职业院校增设跨境电商专业，并全
2: 人才缺口成为制约产业出海的瓶颈。新增设的跨境电商专业精准填补兴城泳装贸易的人才缺口，为泳装产业出海筑牢人才支撑。今年三所院校跨境电商专业计划招生125人，各校均已配套完善的实训设施与校企合
3: 和产业实际的特色办学定位。我们坚守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初心，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实效，科学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用心培育适配行业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以职教力量赋能区域产业向好。
4: 深化港客赛证综合预研模式，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输送具有扎实技能与实战经验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为进一步压实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在
5: 上以及人员定位系统确保各项安全设施运行正常，数据记录真实完整，井下作业人员动态清晰可查。
6: 本次对矿山执法检查坚持从严排查隐患，紧盯设备合规、制度落实、系统在线等重点问题，督促企业
5: 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闭环管理，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近日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
0: 向停靠码头的渔民、船主发放伏季休渔宣传资料，面对面解读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渔民知法守法，依规休渔。
7: 我们严格落实休渔管理各项规定，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紧盯重点海域。
0: 执法队将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涉渔行为，从严从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
1: 初夏时节，硕果盈枝，葫芦岛市南票区红罗县镇红南村小南沟桑园迎
2: 俗展演，品鉴桑葚深加工产品，沉浸式感受当地桑葚文化魅力。
8: 这次活动我们也是准备挺充分的，我们邀请了很多的粉丝啊，免费请他们吃杀猪宴啊，希望家人们啊，
9: 郭家明深耕碱地柿子产业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剧中两代人围绕守旧与创新、逃离与回归展开激烈碰撞，最终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感召下握手言和，携手共进。这不仅是一次产业发展，
10: 也作为我们盘锦市首部原创的小剧场话剧，我觉得它首先是有这样一个开拓性的意义。其二呢，我们在选题方面选择了就是我们那个95后乡村致富带头人郭家明这样一个原型，我想这个他也对我们年轻人回到盘锦带领家乡人一起致富有一个比较
9: 现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1: 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2: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

感谢吉林警察学院带来的《亮剑出征》。即将上场表演节目的是齐天逐梦。

和我的祖国大合唱，请观看大屏幕，请全场跟随大合唱，挥动手中的旗帜。

0: 长春队的球迷。
1: 宣传
0: 案青没有进井，但是看来是杜指导这个球开完了啊。刚才我也说了，这种开球是象征性的，是礼仪性的。那么东北超长春赛区的第一轮比赛，长春队和通辽队上半场比赛马上这已经打响了啊。各位网友，亲爱的球迷朋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北超首轮长春队和通辽队的比赛。我们看到画面上身穿红色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长春队，而通辽队身穿的是一袭白色的球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啊。长春队一号门将是刘振义，中场球员六号杜子浩，前锋十一号李嘉诚，中场十四号张福刚，还有前锋十六号阿力胡迪，中场二十四号金建熙，后卫二十六号刘义阳，二十八号王汉，还有二十九号武博阳，前锋是三十号傅子豪，还有三十九号伊利亚尔。这是长春队首发阵容的情况。开场之后呢，我们看到双方的阵型拉得比较开，虽然是草根的比赛，但是啊，我们看在场上的球员这个范儿还是很足的哈，并没有一上来呢就很急于进攻。

0: 这一点呢是颇有专业足球水准的啊。那么通辽队方面啊，我们结合比赛，我们先看通辽队的这次进攻，传球找到后点，低点被长租队的防守队员头球解围。这开场之后通辽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啊，没想到开球之后呢，通辽队率先发起进攻，这有点是抢开局啊。那么足球比赛抢开局其实很重要啊，一般呢都是主队愿意抢开局，趁客队立足未稳先下一城。哎呦，我们看通辽的这次进攻，横传门前，差一点啊，接应的球员呢传跑之间稍微差了一点默契，但是啊，感觉今天主场作战的长春队稍微有点慢热。通辽方面啊，首发阵容五号韩新义，十号黄耿南，十四号是门将武博文，二十一号卢思兰，二十三号马英石，二十四号卡米热尼，四十一号李强，七十七号牛浩翔，七十九号张金明，九十五号刘龙鑫和九十九号魏宏乐，这是通辽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
1: 那刚刚我们也是拿到了数据，长春队首发阵容出场的这些球员平均年龄只有十九岁，通辽队大约是二十二岁，长春队大约是十九岁，都非常年轻。
0: 对，而且呢，长春队的整体的平均年龄啊，要比通辽队年轻了将近三岁。那么在竞技场上这三岁啊，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充沛的体能啊，更强的冲击力，更快的速度。我们看长春队的这个界外球，这大力的掷界外球，这个界外球掷得很远，双方在通辽队的禁区前沿。哦呦，这是放铲了，裁判员判的是攻方犯规。长春队队员呢，我感觉开场之后得稍微平复一下心绪，毕竟啊，球员的年龄有一些年轻，那么年轻队员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心里会容易紧张，然后呢，自我的心理调节能力是需要加强的。所以呢，我们反倒觉得啊，各场作战的通辽队在开局的这三四分钟啊，表现的似乎更沉稳一些。
1: 会不会长春队的这些球员因为是主场作战，来的全是比如说家里的亲戚
0: 啊，
1: 附近的邻居
0: 啊，亲戚里道的，
1: 亲戚里道都来了，
0: 会有这个问题，
1: 更紧张。
0: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主场作战呢，咱说也是双刃剑。如果你心理足够强大，你是人来疯，你亲戚里道是吧，七大姑八大姨都看着你踢球，你能发挥出更好的水平，
1: 更有展现，
0: 那说明你是好运动员，你心理素质非常高。但是呢，如果你对自己不够自信，然后呢打这种比赛的经验又不多，你反倒啊会变得更加的紧张，越是想表现自己的时候，往往越表现不出来，会有这个问题。双方的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啊，尤其是在中场，有点呢上来之后双方也没有什么试探，直接就纠缠在一起，开始这种在中场的比较激烈的争夺。现场的球迷很热情，不断的呐喊。这个时候长春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二十一号卢思兰。
1: 那守候在北斗荣媒的家人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直播间里向我们提问。
0: 卢思兰呢，我看他这个手应该是有点伤啊，缠着绷带，但轻伤不下火线。而且这名队员我们看他的防守动作还是比较凶悍的，这种比赛呢，定位球非常关键，定位球的防守其实对通辽队是一种考验。我们看这个定位球长春队怎么处理，虚晃一枪直接打门，放了高射炮啊！但是虚晃这一枪还是不错，就是如果你平常踢球的话，你会知道哈，就是草根球员呢，总愿意模仿一些

0: 经典的任意球配合。实际上呢，你要说几年前我也踢球啊，也是啊，看那种精妙的任意球配合，无论是虚晃一枪还是踩一脚啊，但是你踢的时候往往由于过于激动而把握不住尺度，不是踢高了就是踢呲了，要么就是踢偏了，非常正常。哎，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小花絮，通辽队的十号球员。中场球员黄耿南换鞋了啊，这个鞋有点不跟脚，他换了一双球鞋。换球鞋的原因呢，我猜想啊，可能是鞋钉长短的问题啊。也许呢，在开赛前呢，场地上会浇一些水，浇一些水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喜欢打短传渗透追求进攻速度的话，那就要在场地上浇一些水啊，增加球速。那么同时呢，增加球速对球鞋有什么要求呢？鞋钉就要长钉，它才能把住地啊。如果是普通的中钉或短钉的话，容易这个脚下打滑。所以呢，我猜想是这方面的原因。
1: 其实今天长春的天气是非常不错，
0: 嗯，
1: 不冷不热，还没下雨，所以整个赛场肯定是非常适合球员的发挥。
0: 嗯，这段时间通辽队的确是有反客为主的意思啊。这大脚的长传也是比较精准。通辽队感觉边路活跃，看看长春队前场的反抢，这脚传球大，这对队友要求太高了啊！球员呢还是有点操之过急，这是俯拍的镜头，这个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还是很美的。之前呢，我们看空镜的时候也看到了长春的夜景。很是漂亮，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体育比赛啊，这属于哎，这好了啊，这个上帝视角看起来呢是有一种统揽全局的感觉啊，不一样的体验。那么东北超的转播呀，也是运用了非常多的先进的技术。

中国队获得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刚才呢，长春队的队员是犯规了。比赛打了小十分钟，这小十分钟的比赛还是蛮有内容的哈。一方面呢，空调队反客为主啊，不断地向长春队发起了进攻；而另外一方面呢，长春队中场的阻截做得比较好，同时呢，他也试图，我们看这个球，这个球对门将来讲没有什么难度啊。同时呢，长春队也试图组织起来一些有效的中路的进攻。不过呢，从现在来看，这个开局阶段，长春队的这个进攻的效率并不高啊，这个组织的效果并不理想。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收看到的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的首轮比赛，长春队主场对阵通辽队。我是本场比赛的主持人小欢。
1: 我是解说员于雄啊。这十来分钟的比赛，其实呢，双方是你来我往，场面上呢，不是特别的激烈，但是我们看到双方这种竞争的态势在逐渐的升温啊。然后，相对来讲，印象深刻一点的还是通辽队啊，它整体的速率比较快。那么通辽的这支球队呢，它的特点是体能比较充沛，攻防转换比较快。那么他在战术打法上是

0: 侧重整体的配合，还有定位球的进攻。那么目前呢，通辽队在场上在前场没有获得定位球的机会，而长春队呢获得了一次定位球的机会，打了一个配合，只可惜呢是放了高射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长春队的这个角球，这是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长春队啊，前场外面还有机会再来一脚，打偏了，但是这个配合可以啊，这是开场以来双方最有威胁的一次攻门。然后呢，这个球，这个角球落点很精准，有没有手球的嫌疑呢？董伟超是引入了 VAR 视频回放技术的啊，看来是没有什么争议啊，看来是没有什么争议。刚才啊，长春队的这次进攻抢断非常的果决。双方的对抗上节奏了，小怀有没有感觉到啊？
1: 感觉比之前更激烈。那现在比赛进行的进行了13分钟啊，没到14分钟，目前的比分还是0-0。
0: 那么长春队其实在阵地进攻上感觉呢不是特别稳健啊，这可能呢和球员的整体年龄偏小有一些关系。
1: 再有一个，毕竟是草根球员。平时在配合的时候也没有很频繁。
0: 对，他们之间其实不像职业队那种队友一待呢在一起就5-6年至少啊，非常的配合，非常默契，彼此呢也非常的熟悉。那么很多球员呢，实际上有一些球员也日常是有工作的，他是利用夜，
1: 其实白天的时候是从事个其他的职业。
0: 对，很不容易，实际上你像恩阳。通辽队的球员倒在了长春队的禁区内，但是很显然这是一个合理的冲撞啊。刚才长春队那个角球打得还是很漂亮，到啊角球进攻战术意图打出来了啊。这个足球比赛就是这样，机会战术意图打出来了，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你能不能把握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从战术层面上来讲，长春队刚才那个角球进攻战术上完全是成功了。
1: 我刚刚已经做好准备做气氛组了，你看啊，
0: 差一点，
1: 差一点，
0: 不错、打得可以。这是放铲，通辽队防守，哎呦，就连续两个铲球，裁判呢，可能要稍微告诫一下球员，要注意一下动作啊。和我们之前这个预期的一样，通辽队啊整体的进攻速度很快，特别是两个边路啊。长春队又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还是虚晃一枪打到前点，禁区前面呢是这个球被防守队员先得到，看看有没有二次进攻的机会。好球，可以，哎，这个回传漂亮，再次的起球，两名队员埋伏在通辽队的禁区前沿，但是啊，没能抢到这一点。长春队挑入禁区，再打门，门将立功了，太漂亮了这球啊！危机并没有解除，这段时间通辽队门前有点风声鹤唳的感觉。那么开场头10分钟通辽队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但是呢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长春队的进攻上节奏了，漂亮，看看传球的质量怎么样，头球，这是顶了一个反弹球，没太顶上力量，但是呢这个传球质量是可以的啊，传得不错，而且能抢到点完成攻门已经相当 OK 了啊。你说为什么没顶上力量啊？这是在对方的夹击下，然后又是电光火石之间能够抢到点，非常不错了啊。这段时间可能通辽队得稳一稳阵脚了啊。大家看到的是东北超首轮赛事，我们给大家直播的是长春赛区的首轮比赛，长春队对通辽队。

那么场上身穿红色球衣，刚才呢过去的这五分钟不断的进攻的是强森队，而客场作战的通辽队呢是一袭白色的球衣。这是来了一个二加一啊，

0: 看一看长春赛区啊，第一个进球什么时候能诞生？实际上，站在场上的球员，每一个人，他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他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训练，然后呢，最终获得上场的机会，站到了东北超的总赛场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生活中的英雄啊。赛场上的东北参加东北超的390名球员啊。当然，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励志的故事。刚才这段时间双方的，特别是长春队的进攻比较猛，画面上身穿蓝色球衣的就是远征的通辽的球迷。那么通辽队他主场球衣的颜色是蓝色的啊，今天呢他是客场作战，所以呢场上的通辽的球员身穿的是白色的不同而已。
1: 而且他这个球衣名字起的都非常好听，还特别有讲究。那其实通辽和长春两个城市是距离有300公里。2个多小时高铁很方便就到了。
0: 是的。
1: 但是我听说咱们通辽的球迷提前个2-3天就到长春来打卡了。
0: 这个呢，在设计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同时，我们看到这个通辽队的门将啊，也是大声提醒自己的队友要注意盯人，要注意防守。再出角球啊，这回打了。
1: 哎，于晴，我隔着屏幕看，我发现通辽队所有的球员整体的这身材呀，
0: 哎，
1: 应该是比长春队的队员要块头更大一些。
0: 嗯，这个其实呢，你像东北超的球队啊，它相对来讲是地域属性，我说特别强。
1: 哎，
0: 为什么呢？
1: 这话怎么讲
0: 啊？因为他们都是来自民间的草根球员，他非常能够代表这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和体育文化啊，或者说足球文化。它和职业俱乐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你像咱们国家中超、中甲的，本土球员能有接近60%都是咱们东北人，因为东北人呢，身材比较高大。这个时候，来了消息啊，
1: 来消息了，
0: 哈尔滨赛区在9:35，大连队打进一球，目前客，场作战的大连队1-0领先哈尔滨队，我们恭喜大连队啊。
1: 这应该是我们本届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了吧？
0: 应该是啊。我说的刚才不准确啊，这是比赛开始的在比赛进行到21:35的时候，大连队打进一球。目前呢，客场作战的大连队是1-0领先哈尔滨队。因为呢，今天东北超首轮的赛事4场比赛同时进行，

看通辽队的这个，这是角球吗？我刚才没太看清楚，这应该是定位球吧。这个球啊。

往门里掉。门将双拳将球击出，不过危机并没有解除。我们再看刚才这个通辽队的定位球的位置非常好啊，双方啊对定位球的运用都不错。长春队呢两个定位，两个角球，准确的讲啊，两个角球，一个呢是直接发到禁区之内，另外一个呢是打了一个战术角球，应该说都充满了战术设计。上半场比赛时间过半，目前呢场上比分还是0-0，这是东北超长春赛区的首轮较量，长春队主场对通辽队的比赛。哎呦，周文雄

0: 刚才啊，双方这种电光火石的进攻是吧？看得有点叫人扣人心弦的感觉，
1: 首先有点冒汗
0: 啊。这段时间比赛节奏稍微有一点放缓了，而且这比赛观赏性还是很强的，这个铲球很漂亮。这还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21号后卫轻伤不下火箭的卢斯兰，实际上我这个描述不太准确，他就是上场之前就有伤，这个手呢可能是挫伤啊，或者是这个有一点小的伤病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卢斯兰呢在防守端，这是抓住了对方的一个小的漏洞，然后完成了一脚攻门，力量差点意思，打得有点正。但是呢，作为前锋啊，我有点大言不惭的讲，我业余球员我也当过前锋，哎，
1: 也踢过球，
0: 那是那在十多年前是吧？就这种门将，像我踢球这儿，经常队长啊，或者是教练呢，会提醒你什么，丢位置了，守住自己的位置，这个很关键。因为每一名队员有自己的防守区域，不场上不同的位置的球员他有固定的活动区域，比如说你是左后卫，你不能没事跑到右后卫那个位置啊，那你这个防守会丢位的啊。所以呢，守住自己的位置是关键。但是呢，你像早年的我，年少轻狂的我，
1: 很瘦的时候的
0: 球在哪我在哪，我也不管是啥位置，就是跟球跑，哎，这个呢就是就像我低幼时期的踢法就是这样。
1: 那说明你体能不错。
0: 没，体能不好，跑十分钟就要下去了。我们看长春队的这个进攻，还是往禁区里掉。第一点呢，通辽队现在呢，他的阵型啊稍微有一点脱节啊。那么实际上刚才这个球权呢，他完全可以稍微控一控，或者队员呢可能是整体的阵型啊收得有点紧，所以呢是没能获得反击的一个机会。大家注意，我看长春队的队员掷界外球很远，这是他的特点啊。实际上呢，你像在当年英超有一个球队就有一个特点啊，这名球员呢就是力量很足，他掷界外球啊基本相当于小的角球了啊，能撇个25-26米，这是相当大的、相当远的距离。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像我这种非专业性球员，欧美超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普及教学的机会。
0: 实际上，他对就是普通球迷和对老百姓，他的意义要比某种程度上，他给这个球迷提供的情绪价值和激励作用，甚至要超过职业联赛。
1: 哎，你说的太对了。今天中午我出门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大爷，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听说辽宁电视台要转播东北超，然后我说是这样的，然后他说我不是球迷，但是我一定要关注东北超的比赛，因为我喜欢看到作为我们普通人来站在。

0: 这些绿茵场上这种拼搏的这个感觉、
1: 其实场上的球员他们的表现他们的故事咱们老百姓是很容易共情的啊，因为很多球员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他并不是说身高特别高体力特别好的那种啊，运动天分特别高的这个球员，他其实就是普通人，他更多的是通过努力才有这样的机会站到东北超的赛场上。
0: 那比如说是一个明星球员，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崇拜，对吧？但是像这样的普通人站到赛场上，我们就非常容易共情，去关注他的每踢每一脚，对吧？每一次进攻，每一次防守。
1: 看体育比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给球迷提供情绪价值的点在哪儿呢？它就有很强的代入感啊。你比如说哈，如果你看的是职业球员，英超啊，你看的是姆巴佩咔咔过人啥，你能来了吗？一个冲刺干60多米，是不是？一个加速能过3个人，你根本来不了。但是呢，如果你看的是草根足球的比赛，你会觉得哎呀，我练练差不多也行，
0: 我也能上场，
1: 对，我不应该吃那么多，你
0: 我年轻时候也能踢、
1: 对，这种情绪价值是很高的。而且呢，最主要它还可以激励很多青少年喜欢上这项运动，
0: 这也是特别重要。
1: 对，就转眼呢，上半场比赛打了将近半个点了啊，其实精彩的场面是不少啊，两个球队风格特点也是有点截然不同。你像长春队呢，定位球运用的相当不错啊，无论是角球和任意球，这个是专门有设计的。而通辽队呢，感觉他们的速度不错，对抗很强，而且呢，通辽队球风比较硬朗啊，这是完全两种不同足球风格的碰撞。这个球并没有出界，哎呀，通辽队这次防守相当漂亮啊，直接把球抢了下来，看看有没有发动反击的机会。但是长春队的防守比较严密，长春队在这个防守的时候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比较多，我们经常看到是两名队员防守一名球员啊，这个是应该是主教练有专门的部署的啊。
0: 长春整支球队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的脚法相比较于通辽队是要更细腻一些，
1: 对，他试图打出一些阵地进攻，但是呢通辽队的这个防守的硬度是够的，而且呢在对抗上通辽队是有优势的，所以呢在这个战术细节上，我们看到经常在防守端通辽队是这个长春队是2-3名球员去夹击通辽队的一名进攻球员。
0: 所以刚刚其实于兄也提到了，像这种草根的比赛，那么双方的队员都是带有很强的地域的属性的。
1: 有，刚才这个长春队的球员29号武博阳，这是在争顶这个头球的时候可能是受伤了啊，
0: 小腿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1: 长春的球迷啊也都是非常关注这个伤情啊，很多球迷都站着看比赛啊，
0: 而且瞬间安静了
1: 啊，

武伯阳是长春队的场上队长，也是可以说是队里的主心骨一般的存在啊。双方在中场的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可以说是争夺的有点焦灼了。这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啊，双方的竞争有点白热化。那么在场上可谓是双方球员寸土必争，每球必争啊，这也是一种竞技精神的体现。

0: 的年龄都比较小，但是我觉得你在非职业的球赛之中，能坚持九十分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1: 当然了，我后来就是作为一个业余球员，为什么不踢球了呢？我只能坚持十分钟，就
0: 体能。看来十分钟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个。
1: 我比普通人还要
0: 略差一点，
1: 更差一些。对，后来最后场上踢的位置就是门将啊，门将后来由于身高、反应、速度、下什么各方面原因吧，说你还是
0: 退出比赛了，
1: 你还是下去了。然后呢，就在场边呼一呼，后来就变成赛场的 MC 了，专门负责喊号子啊。开一个玩笑，这转眼呢，上半场比赛就要来到35分钟了。整个上半时，这是要进入到收官阶段。我们看这个球，今天这个镜头远近稍微多了一点啊。裁判也是在和长春队的队员交流。一般情况下，比赛进行到35分钟以后啊，球员体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个呢。一方面考验的，我们看长春队前场3打3，在禁区前沿有没有起脚的机会？通辽队的防守球员抽刀断水，果断地出了一脚，把球破坏掉。但是啊，整体的阵型啊，通辽队整体阵型收得太紧了。那么前场呢，没有队友接应。这个时候，长春队的一名球员倒在了场地上，我们看。通辽队这是犯规了，通辽队这是犯规了。39号，长春队的39号后卫伊利亚尔，刚才是受伤。
0: 掏牌啊！
1: 主裁判是给了通辽队79号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79号是张金明。张金明呢，实际上他是前锋。前锋犯规啊，那纯属迫不得已啊，因为的确是这个前锋的球员啊，张金明是犯规了。

0: 这个抢断非常漂亮，但是呢，看看品速度，哎呀，
1: 炸门！
0: 刘振义啊，长春队的门将刘振义，这叫什么？啊，我想起我的这个大门呐、啊，这个仙人脱逃啊，是把这个球拖了出去，他不拖这下，这球就进了，相当漂亮啊！这个通辽队这个反击精彩啊！这是考验长春队门将的时候啊，要了一个前点，还是角球，伊利亚尔呢，这个球在前点选，看这个长春队门将的脸庞非常的青春啊，非常的这个球是门。

0: 球顶出去，这是最顶级的防守。这个球处理的既冷静又果断，质量非常高。经常有防守队员在这个自家禁区内或者门线内打球，这转眼间，看看这是，难道是点球吗？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只看到这个球啊，首先呢，长春队的球员确实是倒地了，然后呢，第二个，通辽队的队员对背后啊，21号卢裁判呢在和视频助理裁判沟通，可能呢这个球要看一下视频回放。这电光火石啊，从刚才那个长春队门线解围，到这个转眼间杀到通辽的禁区内，
1: 难道要看点球？
0: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有一个推人的动作。看看这点球
1: 是不是要进球了。
0: 点球主要考验的是心理啊，技术都在其次啊，这非常关键。
2: 打门
1: 进了，
0: 漂亮，球进了。长春队通过一个点球啊，
1: 长春队的李嘉诚在41分30秒的时候率先攻入了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
0: 罚进点球的是李嘉诚，长春队1-0领先。这个球呢，角度要的比较刁钻。上半场比赛呢，很快常规的时间就要打满了。整个上半时啊，大多数时间双方的攻防转换的节奏比较快。那么刚才那个球呢，实际上就出现在双方两次进攻之间，两次进攻之间，这个快到什么程度呢？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先是通辽队的进攻，在几乎就要破门了，长春队的防守球员在门线上将球解围，然后发动快攻。哎呀，这个看看裁判怎么判，这个犯规地点比较敏感啊，感觉是在大禁区线附近。

0: 上半场比赛呢要补时三分钟。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看这个点球，
1: 极好的翻盘机会呀、啊！
0: 卡米热尼主罚这个点球，虚晃一下大门，漂亮！这个点球打得非常刁钻，门将也是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卡米亚尼啊，这是几乎打了一个十分角啊，球进了。一分钟，我们看一看啊，会不会再有进球出发现啊？这个发生。现在呢，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读秒阶段了啊。这前场的任意球，看裁判。树的哨音。

但是好景不长，通辽队呢很快也是通过进攻赢得点球的机会啊。这样的话，两个点球啊，双方上半时战成1-1平。而帮助通辽队打进点球的是24号中场球员卡米热尼。

漂亮，连续的晃，哎呀，最后这个球传给了对手啊，最后这一下是田燕。下半场开场这五分钟啊，长春队攻势还是比较猛，而且呢，长春队比较有意思哈，在上下半场开局阶段都是要强攻，

0: 这个球啊，球门球，这个时候可能是要换人了。
1: 换
0: 人，
1: 换上41号李翔，换上
2: 就是刚刚受伤的
1: 爱和伞红耳红
0: 啊，李翔受伤下啊，双方各有一次换人，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这种啊草根足球队，它的地域属性非常强。我们通过这将近55分钟的比赛啊，也能够幸亏呢长春队的门将反应非常的迅速，将球化解。然后呢，通辽队他的这个边路的进攻也是他的特点。而长春队呢，我们发现长春队第一个整体的配合更好，第二也是啊，稍微控一控节奏啊，因为呢这段时间这下半场开场也有将近12分钟了啊，长春队这12分钟一直在进攻，通辽队呢防守的压力比较大。足球比赛呢，有的时候也是一个说。那么在呼和浩特赛区呢，延边客场，利用一个角球的机会取得进球，客场1-0。

接护花的。前场的反抢，这个球有啊，最新的消息，延边那个进球啊是进球无效啊，通过视频助理裁判介入，那个进球无效。这样的话呢，呼和浩特和延边还是0-0。球权交还给通辽队。全场比赛很快来到60分钟啊，

0: 这个时候呢，哈尔滨赛区啊传来消息，哈尔滨呢打进了一个球，这样的话哈尔滨队是2-0目前领先大连。你别看下半场呢，通辽队目前为止感觉没有特别有威胁的进攻，但是呢我们先看这个球。但是足球比赛啊，电光火石间可能呢双方就会完成一次对攻比较啊，甚至呢给职业赛场输送了很多人才。所以呢亚太长春亚太队啊，他在长春，在我们国家东北地区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时候长春队要换人了啊，
1: 长春队请求换人。
0: 打到现在呢，争夺的比较的焦灼，有点趋于白热化。虽然在下半时，你看长春队是增加了一名前锋，但是啊，也没感觉到有特别明显的效果啊。这是两名队员啊夹击，把这个球破坏掉。倒地的是下半场替换上场的啊19号前锋塞比热丁，速度奇快啊，

0: 们也听到了，现场球迷是热情满满的，尤其是作为主场了，
1: 这个球铲球破坏出边线非常关键，如果他不铲这个球传出去，那就是反击的机会，然后呢就让自己的队友陷入到以少防多的境地。相当充沛，这个球啊，这要是稍微控一下，就有直接那就是面对门将的单刀球了，这是在边线附近的缠斗。其实啊，比赛啊，一场比赛在树上，双方的教练员那种斗法，整场比赛最核心的部分就要呈现给大家。
0: 真是哈，我们看这个通辽队的队员应该是抽筋儿，
1: 千多人儿，但是个个都是精壮啊，个个都是好汉。哎，你看不停的这种唱歌啊，给自己的组队
0: 啊
1: 加油啊。然后呢，落后又追平再反超啊。全场比赛呢很快来到75分钟啊，我作为一个预判，在75分钟的时候，现场的 MC 啊主持人会播报一下观众人数。一般换上11号张涛，换下两名前锋，分别是77号牛浩翔和79号张金浩。然后呢对位换人，换上的张涛是前锋，这个罗鹏是中。

0: 场球员。沈阳赛区又传出打法上，他还是还是比较谨慎的，可以这么讲啊。撤掉
1: 来到长春奥林匹克体育公园体育场观看本场比赛的观众人数是21216人。在此中国
2: 球员会议室
1: 由衷感谢。
2: 晚了一分多钟，
0: 客场4-2领先哈尔滨队，
2: 这个优势确实是有一些明显了。
0: 而我
1: 长春队请求换人，换下11号李嘉诚，换下88号陈龙。
0: 这是救险啊，这是运动战的一脚凌空打门，传的也很精准，打的

这是上半场比赛啊，打进扳平点球的卡米热尼。全场比赛来到80分钟，整场比赛要进入到收官阶段了。

0: 体能储备还是不错
1: 啊，
0: 很乱。如果呢，你这要是让我踢，就不是现在的我，十年前的我，就早就拉杆了。我在场边喝水的，应该是的。所以呢，这些球员，我是由内心的而外的这种敬，就是我有点跑不动啊，就是我用铲球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把这个球阻断下来，
2: 断掉。
0: 哎，这是我的心理啊，这仅代表我个人那个什么。射门放了高射炮，这个机会很好啊，这个机会很好。那个足球比赛嘛，尤其是在这个民间吧啊。看看，这是双方意志品质的较量啊。哪个球队要能在这个阶段进球？那几乎就要把

0: 的，看看这次能不能摆脱防守。起球了，中路第一点，外围。两上两下换下了两名前锋，阿利胡提和傅子豪，换上的是梁成瑞以及卢冠宇啊，这两名球员都是前锋，特别是梁成瑞，身高一米了，能不能
1: 抓住最后几分钟？
0: 对哦，梁成瑞也是长春队的啊，非常重要。哎呦，这个球没能抢到点呐，好险呐！88分钟，很快到89分钟了。哈尔滨赛区又传来消息，大连队再下一城啊，92分钟的时候再下一城，5-2。当然，这个球是哈尔滨队的乌龙球，啊，哈尔滨。

0: 分钟。
1: 下半场比赛补时五分钟，最后的较量啊，尤其我感觉长春队肯定是可以说大过一统啊，但是呢通辽队众志成城啊，防守作风顽强啊，拼抢硬朗，战术组织性纪律性极强。
2: 我记得还没有开始比赛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预计哪个球队能赢？我当时觉得有可能。
1: 长春队的前场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非常宝贵，这个时候啊。这种阵地进攻，这种配合的细腻啊，打的也是很有特色。两个球队各有千秋，各有各的好，看看谁能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咬紧牙关啊，看看能不能是在改写比分之战队双双取胜啊，也恭喜沈阳队。下半场替补上场的通辽队的这个球员张涛啊，吃到一张黄牌。前场三打四，整个球传的有点大呀，这个球传的有点大，马上要来到94分钟了。
2: 还剩下半分钟，
1: 裁判员在和视频助理

0: 这冲辽队的这个场上的球迷啊，气势依然非常的足。这真是拼抢的最后一刻
1: 啊！直接打门，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再打哨音，全场比赛结束，长春队和通辽队战成了1-1平。今夜草原汉子和长春兄弟握

0: 迹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1: 感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
1: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要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全市重点工作，精准选题破题，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推动我市哲学、社会科学试题聚集群发展，全面夯实工业倍增矩阵，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会传达了省委书记许昆林同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儿，因地形成更多投资量、实务量，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工作体系，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抢抓热度，做好文旅工生态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抓好防汛工作，加强预报预警，对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确保安全度汛。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工作，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着力增进民生福祉，
1: 好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市城管部门提前部署，全面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督促并举，筑牢高考护航防线。
0: 6月5号，记者在第五高级中学考点周边看到，城管执法人员正在沿街开展巡查整治工作，摆放，引导商户自觉遵守市容管理规定，主动降噪护考。
2: 我们从6月3日起，启动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备考阶段重点整治栈道经营、露天烧烤、噪音扰民等问题。6月7日至9日考试期间，
0: 好各项保障服务，以细致管控为广大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3: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1: 辽沈战役纪念馆战时馆的长1948年，一起走进他跟随主人曾泽生率领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曾泽生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1902年出生于云南永善，黄埔军校高级班学员，抗战时期曾率滇军六旬，长春国民党守军在我围城部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下，战斗力大大削弱，士气沮丧，厌战情绪陡增。曾泽生一直都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内战，并借机消灭异己等一系列做法。他认10月16日下午，曾泽生终于在焦急中盼回代表传达解放军欢迎第60军起义的喜讯和具体条件安排。随后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曾泽生立即召集营以上军，一切部署妥当后，曾泽生回到了军部，他如释重负地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时间已是17日凌晨1点多，待到凌晨3时，第60军所有起义部队枪炮已完全对准新七军，未等天亮，曾泽生又派人给第一兵团司令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第60军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国
0: 瑞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拍摄电影的间隙，实地探访锦州对口沅江各类项目，亲身感受家乡沅江的暖心成果，见证锦豫两地的深厚情谊。
1: 在锦豫高级中学，现代化的校园环境让张瑞感触颇深，锦州对当地开展优质人才。与此同时，锦州助力裕民提升医疗水平，援建的锦豫人民医院设施完善，环境优良，通过精准帮扶培育本地医疗力量，为当地群众

0: 筑牢健康保障。探访期间，张瑞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管党援疆地标，也让边陲域民愈发繁华，切实提升了当地百姓的幸福感。身为锦州人的张瑞坦言，家乡的援疆项目实实在在改善着域民群众的生活，真切感受到了锦州援疆的珍惜与温情。据了解，此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凌河区一件、太和区2件、黑山县一件、义县3件、市直部门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9批。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收看
1: 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初夏时节，锦州市临河区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金融中心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奋楫争先的建设热潮。一座融合高端人居、商务办公、金融，
2: 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9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稳步前进。锦泰金融中心项目立足区域圈。
3: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临河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
1: 是在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工作中迈出了坚实一步。
4: 长期以来，盘锦港因未开通集装箱外贸航线，本地及腹地企业的外贸货物运输面临环节多、耗时长、成本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一瓶颈，盘锦港航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服务企业、促进发展。该航线采取内外贸货物同船的形式，既可以为外贸客户提供盘锦港、大连港直航对接干线母船衔接远洋航线，也可以为内贸客户提供经由大连衔接其他内贸船舶按周班运营。在航线开通初期，监管场所及设施未完善的情况下，盘锦海关将全力为企业跨境贸易提供便捷服务。商务、交通等相关单位将通力协作，靠前服务，共同推动航线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5: 朝阳市统筹谋划推进华翔新材料年产20000吨锆哈系列产品，临钢优特钢厂4号棒新建2号加热炉，飞马车辆设备股份公司年产20000吨双金属制动骨盘、球铁轮毂等工业技术改造项目105个，同时各争取人才奖励资金50000元。质改数转提级不稳，53家企业申报省级数字化车间和先进级智能工厂，16家企业争创省级质改数转标杆。全市聚焦企业转型需求，全覆盖开展政策宣贯与实操。
1: 城市职教中心3所职业院校增设跨境电商专业，并全程指导3所院校深化校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

0: 求精准对接，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1: 新城泳装产业是葫芦岛市特色支柱产业，招生125人，各校均已配套完善的实训设施与校企合作机制，课程设计覆盖直播运营、场控协调、技术支持、物流管理等跨境电商全链条岗位，后续还将开展社会化技能培训。
2: 渤海船院紧扣新城泳装产业跨境发展专业技能人才，以职教力量赋能区域产业向好发展。
3: 2026年，在市教育局大力支持下，市一职专争取省级专项资金140万元，用于新专业的建设。我校将按照市教育局工作部署
0: 专项整治行动，
4: 在辽宁排山头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项检查小组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对关键环节进行体检式排查。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矿井的监测监控系统、调度记录台账以及人员定位系统，确保各项安全设施运行正常、顶板管理情况，仔细检查了支护措施是否到位，并要求企业时刻绷紧安全弦，加强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和人员违章作业。此次专项行动旨在通过严格执法和精准服务相结合，全面提升
5: 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道、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
6: 规定，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加大海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0: 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农户们也忙着采收桑葚，山野间涌动着收获的喜悦。
1: 小南沟是桑葚特产之乡，桑葚以果大色亮味甜著称，这里得天独厚的土壤，土质疏松，养分充足，透气性佳，极其适宜桑树生长结果。
7: 家人们啊，都到我们小南沟来体验一下田园的风光，来感受一下这种林间的美味。
8: 桑粒熟了，然后也欢迎八方游客来到我们红南村进行采摘游玩。今年呢，我们在交通上和打造网红打卡点啊，我们有几个新的举措，也欢迎
0: 旅游和广播电视局重点打造的原创小剧场话剧《甜蜜的事业》在盘锦市正式上演。这部聚焦本地捡地柿子产业的作品，用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两代人在乡村振兴路上从冲突到携手的暖心故事。
9: 《甜蜜的事业》作为盘锦市握手言和、携手共进，这不仅是一次产业发展的突围，更是一场关于青春价值与乡土情怀的深刻对话。全局立足盘锦盐碱地特色农业资源，不煽情不悬浮，真实再现青年一代在技术和市场
10: 上。太太啊，深感触特别大，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啊，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来种我们的盐碱地的柿子，哎呀，深受感动。我们盘锦人有人才。
9: 作为盘锦市文化惠民的重点项目，
1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2: 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

0: 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1: 我呀，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下，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都不会算。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
2: 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就说，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那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展示，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0: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演绎的也非常好，
2: 很投入，
0: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2: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
0: 还记得我萧绰
2: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而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啊，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0: 很美啊！
2: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
0: 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2: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
0: 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
2: 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
0: 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2: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

0: 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嗯，我记得整个这个手
0: 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个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笔，它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排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排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
0: 盘？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也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
0: 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您正在收看

在对话萌宠中，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他们会用耐心治愈患有孤独症的儿童。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身带闪烁亮。

这到底是他运气不行，还是他技术不行呢？不过他可不会轻易放弃。体大而强壮的生物往往以小而柔弱的目标为食，

0: 但在昆虫的世界里，有时并不是。蛙感觉到了危险，猎手终于现身了。别看他如此小，却有着极强的捕猎本领。他以蛙类为食，地甲的主要武器。这种武器小而精，能毫不费力撕开蛙的腿部肌肉。蝴蝶大军浩浩荡荡地离开鲜花密布的草丛，前往山谷。这些蝴蝶名叫大紫琉璃灰蝶，它们飞到水边寻找一些矿物质。帝王韦霆幼虫在水草后面暗中观察，时刻准备伏击路过的中华青江。耐心是每个猎手必备的技能，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获猎物。定好自己下一餐的目标了，他伸出钩状下颚，眨眼间就把蝌蚪收入囊中。蝌蚪拼死挣扎，但一切都是徒劳。蜻蜓幼虫的钩状下颚甚至等待昆虫的靠近，直接利用前腿和有毒的螯刺来攻击猎物。蟹蛛看准时机向蜜蜂发起进攻，然而天不遂，蝴蝶虽然得以脱身，但它仍旧必死无疑，因为蟹蛛的毒液已经在它体内扩散。日出收容所是一个占地 6.5 公顷的安全港，收容所有些城市完全禁止养这种狗，因为最近几年媒体上不断有斗牛犬吸人致死的报道出现。
1: 很多人对他们有很深的误解，因为他们凶名在外，这太可恶了。其实他们是一种很好的狗。牛犊就是韦斯利，我伸出手，他舔着我的手指。我对农场主说，我想把它带回家。他说，你掏125美元就成。我说，你本打算怎么处置它？他说，用船把它运到屠宰场卖小牛肉。韦斯利可能是在找奶吃，因为他被人从牛妈妈身边带走了。
0: 强斯和韦斯利有着相似的遭遇，他们都在未断奶的年龄被迫与母亲分开。鸣笛清楚地记得，这两只动物一见面就很投缘，
1: 他们马上开始舔对方。
2: 讲过公牛，这种动物能变得很危险，它能杀了我们。
1: 我们想过，要是韦斯利长大后脾气不好，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关爱他，很关注他，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情。现在他已经4岁了，但还是像以前那么乖巧、可爱、听话。
2: 他不知道自己是大块头，他以为自己是小狗。在比较小的时候，他
0: 与拉布拉多犬和博尔尼山狗的杂交品种，他们认为杂交犬可以结合两种狗的优良特长，是帮助特殊患者的最优选择。
2: 这些狗必须要听话，必须要有耐心，他们的个性必须

0: 活泼，就算孩子们拉他们的耳朵或者毛，
1: 仍是个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安东尼坚信这只狗会永远对他忠诚不渝。
2: 狗自然会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训练的基础在于我们都是社会化的动物，能一起建立复杂的社会关系。你照顾我，我就照顾你。
1: 米拉基金会认为，狗和主人关系融洽能提升狗的耐性、镇定程度和忠诚度。
0: 你和狗一起工作，你教它、训练它，然后放任它去做事，和它默契配合。这时，你孩子的日常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家庭内部的气氛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1: 而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夏季的黑夜，闪烁的萤火虫点缀着寂静的草地，此时的雄性萤火虫们正在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发光，但他们会使用一种相同的生物体内发光色素，虫荧光素。当虫荧光素和一种叫做荧光素酶的酶结合，同时发生氧化，
3: 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4: 爷，喝茶。
5: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4: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8: 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骑在

0: 十团的阵地被日军击翻猛攻，严重减员，弟兄派兵增援。
1: 团长呢？
0: 阵亡了，副团也阵亡了，就连休息所附近的阵地也
1: 就会拖垮他们。到时候，我们的三路援军一到，就会对他们进行合围。
0: 可是我们没有人了，我们连阵地上的尸体都来不及收，活人越来越少，我们怎么守得住啊？
1: 我都已经把我的警卫排派上去了。如果你还需要人的话，我只能给你派后勤人员。你是哪个团的？

0: 小鬼子够贼的，还留了一手。朱子，带几个警校绕到他们后边去。金子，带几个人在那儿堵着他们的活路。到时候听我的枪声，我的枪声一响，把他们猎物断了。
1: 是，
0: 去，赶紧去，去，快去，快去！来，下面走。

0: 队长，队长，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吧？
1: 我愣什么事儿？我早说过，老子命大。我能死吗？我要死了，谁照顾你们嫂子呀？是不是？
0: 就是，
1: 哥，赶紧看看，抓过去看看还有没有活的。
0: 好，快看看。
2: 都死了。
1: 我发现几名大炮。
0: 你看，炮，这咱这机枪，
1: 炮使。这，全这，
0: 炸了啊！
1: 炸了不白瞎了吗？没骡子没马的，你拉呀！赶紧给你们下来！

0: 这管用，来来来，这管用。朱子，哎，把剩下的消灭。
1: 好嘞，
0: 给我手绢。
1: 走，
0: 注意安全啊。

0: 过来，石大哥，石大哥，你怎么样？
1: 啊！我明白，放心。石大哥，你站住！

0: 么就要死了呢？你除了睡觉，就不能去做点正经事吗？
1: 爸，
0: 我知道你打死好多鬼子，对吧？别念叨了，你两个姐夫打死那么多鬼子，也没听他们念叨过。你至少可以到香香他们医院去帮帮忙吧。

0: 刘医生那边，
1: 护士，别跑，快点！护士，快点！
0: 去急救室处理，怎么办？
2: 不是。

0: 单位去了，准备一下房子。
1: 好，
2: 开始吧。顾青云，
1: 江上刚送来的。
2: 慌什么？
1: 出去吧，
3: 我没事，我能行。
1: 香香，你在这会耽误他的，赶紧出去吧，这有我呢。
3: 秦风，麻烦你了。

0: 你这干什么呀？顾大哥被打成重伤了，刚刚抢救过来，我给他找点我的衣服。伤得严重吗？挺严重的，流了很多血。也不知道你姐夫现在在哪儿，我也想给他送几件衣服。 小满，这秦明受了伤，这香香肯定什么心思都没有了，一定要照顾好他们俩。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啊。
1: 好，
0: 赶紧去吧。
1: 我走了，姐。
0: 小心啊。
1: 放心吧。

0: 你冷吗？
1: 不冷啊。
0: 我怎么这么冷啊？君山，他晚上也一直叫冷。

0: 怎么这么冷？什么冷不冷的？你穿这么点出来，能不冷吗？冻坏了怎么办呢？
1: 妈妈，
0: 平安叫你呢。

0: 想想，
1: 醒了，怎么样？还疼吗？表哥说，这次李斐葬只差一寸，如果伤口里面的淤血都排干净了，不用担心，前后两个伤口再收一下就好了。
0: 我该怎么报答你？你别这样，又不是第一次。
1: 能不能别打了？我求你。
0: 傻丫头，有你等着我，我怎么舍得死呢？
1: 至少战争打了那么久，是不是打不完了？
0: 日本人会滚蛋的。
1: 现在生命这么多，医护人员那么少。药品如非常奇缺。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还有你，还有你。

0: 香香，看看姐夫的衣服行不行？
1: 你的衣服都穿不了了，我让他们去拿那些姐夫的衣服给你穿，可能会大一些。

0: 想想。你姐夫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0: 他就死在我头上。

请问这是薛军三家吗？是的，我是他妻子。遗体还在医院，过几天就送。你凭着这个到省政府里已经有，还有什么问题到军部找我。

0: 俊山呢？你平常脾气急，到了那边以后，忍着点儿，别让自己吃亏。
1: 姐夫，到了那边别亏待自己，多买点酒给自己喝。
2: 姐夫，放心吧，家里还有我呢。

0: 姐夫送走了。
1: 等我生好之后，我们一起去祭拜他。
0: 记得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吗？明明才过了3、4年，怎么感觉过了跟大半辈子似的？你父亲来了电报，要不要我念给你听？
1: 不用了。他已经透过方志所转达过消息了，他要我赶紧带你回去。
0: 带我回去？
1: 他一直希望我们尽快的离开长沙，只可惜他碰到这个不孝子，实在是没有办法。想想，他没有办法，可是你有，你也知道，战场上
0: 枪炮无眼，但是你跟我说过，只要我等你，你就舍不得死。顾清明，我告诉你，我会等你一辈子，你不许死。

0: 会努力活下去。
1: 说好了，那你好好休息吧。

0: 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啊？
1: 你忘了你的父亲。你忘了你还有姐姐。
0: 大姐。
1: 如果父亲能来，现在出现在这里的就是他。弟弟，你肯为你的爱人着想，为什么就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呢？自从你上了战场，父亲寝食难安，这几年头发全白了。

0: 对不起你。
1: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呢？你不愿意离开战场，我们却不能不为你考虑。放心，我这次来不是要带你走。

0: 怎么了，
1: 妈？是湘君的事儿。
0: 湘君怎么了？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湘君这次，怕是真的醒了。
0: 醒了？他说什么没有？
1: 他那话里有想把平安托付给我们的意思。他好像要……
0: 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啊？
2: 我哥也一直担心会这样，让我发现大姐有什么不对，马上去告诉他。
1: 他能有什么办法？
0: 哎呀，这心病啊，还得心药治。可君山现在有……
3: 妈，你先别着急。大妹子这么懂事儿，我想她不会忍心就抛下咱们这一大家子。我还是去找找明翰，总会有办法的。
1: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3: 对了，妈，湘湘的事儿，顾家大姐还在等您回复呢。你看，
0: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得安抚好大妹子。我老了，我不想再来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直提心吊胆，怕我瞧不上你。其实你不知道，没有谁比你更好。我没有说，是因为我不好意思开口，而且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不能再骗自己了，不能再把毛毛当骗了。

我想你们，我知道你们也想我。不过你们放心，我会马上来陪你们的。

0: 真香，小姑怎么样了？啊，情况挺稳定的，有我在啊，你就放心吧。看你这样子，就让人心疼。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着了。跟那些擅自杀伤的人比起来，我这点不算什么。
1: 不值一提。大妹子情况不太好，现在连平安也不理不睬的。你要能抽出空的话，就回去看看。她是不是醒了？
0: 你姑妈觉得像。
1: 湘君如果真的清醒了，那她是无法接受平安的这件事儿。
0: 她也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也不喝的，要奶奶盯着，才勉强罢了两口，做做样子。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快来，来坐。顾家来人了，今天准备在医院把他们俩的婚事给办了，这样呢，也了了我们两家的一桩心事。
1: 这是好事儿啊，小姑要是真上了战场，这香香可有的等了。
0: 顾家呢，也是厚道人家，他不计较我们没有像样的嫁妆，他就冲着香香这个人就落了定。以后对香香啊，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0: 湘君呐、
1: 啊，哎，
0: 这三个孩子当中，你是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要多分担一些。这是库房和地窖的钥匙，你把它收好了。还有，我总觉得这些年我太亏待你了。这是我的陪嫁首饰，你也把它收好了，以后家里要是碰上什么难事，它还能派上用场。
1: 不行了，奶奶，这么多年是我对不住你们。
0: 湘君呢，我养了那么多孩子，你是最让我省心的一个。当初你妈怀不上，你是我一步一磕头从南岳庙里求来的女菩萨呀。
1: 奶奶，
0: 好孩子。

0: 晴儿，哎，看见顾清明了吗？
1: 顾清明，没看见啊。
0: 表哥，你看见顾清明了吗？

0: 我想想，你也有今天的。
1: 你躺在这儿干什么呀？赶紧起来！

0: 嫁给我吧，天空染成了灰色。香香，不和你开玩笑了。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还真有点舍不得。顾大哥，给我香香就交给你了。
1: 你的伤还没好呢，乱跑什么呀？

0: 好，我不乱跑，你也别乱跑，从今以后都听你的。
1: 辛苦了，
2: 大姐，夏夏，
3: 吃饭了，恭喜你。

0: 恭喜恭喜！失策，恭喜！别怪我们瞒着你，小顾伤好了以后就要归队。你大姐现在这个状况，妈妈和奶奶连门都不敢出，所以非常时期一切从简。趁这个机会把你们俩的事情定下来，我们两家也就心安了。秦家跟我说的是，我父亲也是这个意思，父亲老了，身体也不好。
1: 就怕看不到儿子成亲，孙子出事，你们胡家的恩情，我们会记得。严重了，严重了，大小姐不必客气，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嘛。顾先生，顾大小姐，我们市集从权，这样，今天我就做个证婚人。等我们赶跑了小鬼子，我一定到二位府上去讨杯喜酒喝。
2: 甚好，甚好，那就有劳方师长了。
3: 秦家公，该叫方军长了。
2: 还没有恭喜方军长荣升呢。客气了，客气了，顾大小姐。有什么话跟新娘子要说啊？
4: 香香，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好，胡小姐，你有什么话有跟他说吗？战场上枪炮无眼，我只求他能活着回来。
1: 会的。

0: 哥。
1: 嗯。这大清早的跑这来干嘛？
0: 这是在大姐枕头底下找到的，我们平时都是一片一片喂给她的，可没想到她都藏了起来，奶奶和姑妈很担心，所以让我来找你。
1: 哦，

0: 你想干嘛？你是不是想从这儿跳下去？那好，我陪你。表哥。 几年前你嫁人的时候，我天天在这儿徘徊。那时候我很天真，我总认为你能够抛下一切来找我，让我跟你走。这么多年过去了，选择权又交到了你的手里。你要是真的能抛下家里的老小小，从这儿跳下去，我还是跟你走。
1: 不用对我这么好，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胡湘君了。我现在姓许，我知道我们回不到从前了，可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 不管你姓什么，我永远都是你的家里人。既然是一家人，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死，表哥？
0: 你不懂，君山和平安天天晚上来找我，我实在是想他们，我想都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1: 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我能够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我从小就有个信念：为了秀秀，我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在你为失去亲人而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有一个人不为你而痛苦着，那就是你的妈妈。

0: 走吧，跟我回去。
1: 毛毛还在等着你呢，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妈妈，他不能再失去你。

0: 上辈子的心已经死了。
1: 我知道，
0: 我会叮嘱他的，让他过了这个坎儿。你看呐，我老了，我能叮嘱他一时，我叮不了他一世啊。

0: 你知道吗？从淞沪打到今天，你或者是说从甲午战争打到今天，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这么痛快的大胜仗。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知道我们的敌人有多强大，所以当年我们才会参军。我和你一样，我上战场不是为了求死，是为了求生，是为了求整个家的生。会知道在长沙，在你薛君山的家乡，打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这场大胜仗有你薛君山的一份。我不知道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但是我答应你，
1: 姐夫，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就请你保佑我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吧。
2: 这两天莫小弟在家跟进跟出的，气色还不错吧？哎呀，现在军饷又加了，他又升官了。昨天跟他喝酒还是他结的账。哎，现在他一个月好像有四块大洋了，真是苦尽甘来呀。顾长官，您看，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合适我的差事？还差不差个副官？
0: 我身边的副官是清。

0: 这衙门没什么可捞的。
1: 看你说的，我跟着您还捞什么呀？
0: 我可不敢用跟赌方拜把子。

0: 还非得把他给奶奶的首饰给你。
1: 哎，小江，你看这样吧，钱你还是照给，你就别说是我的军饷，说是你的钱，就说我嘴馋的不行了，让他买点牛肉给我吃。
2: 你这个吧，这个料子好，值钱，你抽空啊把它拿到当铺去看看。
0: 妈，这可是你最好的东西了，您还是留着吧，先别动。
2: 首饰啊，我看就都留给秀秀吧，要是小满还闹的话，我也不能硬留着她做胡家的媳妇，咱们得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0: 妈，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别太操心了。
3: 奶奶，妈，这是我的薪水，40块。
0: 40块？
2: 又胡说，工厂开一个小工能给40块，那我也给他们卷烟。
3: 小黑哥，走吧，
4: 走吧，走。
5: 你到底什么时候把房契赎回来啊？现在大姐去福利院了，奶奶和姑妈接着管家，这事要是被他们发现，你就没得救了。
6: 男人干点大事你就别想七想八。
7: 效益好了，还能更提前呢。
8: 好啊，二两吧。
3: 你走吧，先把钱全扔这儿啊！
9: 快走，
10: 没钱，让
3: 明天再玩啊！
10: 快，
9: 完了！
6: 我把房契都押上了，
7: 担心个屁！看看我给咱找的生意，才一个多月就赚了240块，兄弟，你要不是咱队长家的人，这种好事儿。我能找你？不行，别对他那么不冷不热的，你要热情点，哄他高兴了，你这偷房契的事才能瞒得住。就把他娶了吧，
6: 秀秀不会说的。
7: 那你不娶我娶，我娶了他也不会说。
6: 我再说一遍，别打秀秀主意，好好干。

0: 怎么了？
1: 我知道你马上就要走了，我想跟你生个孩子，这样你走了以后，我说的是真的。

0: 长塘那边局势紧张，你现在运什么都别想过去。这还是咱运气好，这批货赶得快，开战之前过了湖南才把本钱保住，不然的话可就要血本无归了。
1: 可是我当初抵押房契的合同已经到期了，没钱我拿。
0: 这市场咱没有后悔药吃，已经这步了，抱怨也没用。
1: 哥不是也欠着你屁股债吗？
2: 谁知道咱们那么倒霉，这刚一赚钱就又开战了。那你说怎么办？这些烟草要再这么放着，
3: 办法总是想出来的嘛。让哥好好想想。
2: 你别打这些烟丝的主意。你要是敢拿这些烟丝去还个好。

0: 吴少爷，我们老板说让你。
1: 我有事儿，改天吧。
0: 我们老板可说了啊，你要是今天不去，他明天就没这么好心情了。

0: 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七。
7: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野，去一睹万兽之王的雄姿。为了在日后成为草原中真正的统治者，人工繁育的狮群该如何磨练自己的生存技能？克里斯·汉弗莱为何要在深夜悄悄潜入地下酒窖？这里又有着怎样奇特的小生物等待着他？
1: 伊冯娜又做了一个试验。
2: 今天播放的是五头雌狮的声音，声音从同一个方向播放，差不多就是在繁殖场的前面。这说明他们不仅仅习惯了声音发出的位置，而且还能辨识出不同的吼声。采取行动的是幼狮，而不是成年狮子。一小群幼狮开始离开，这头雄狮留在了后方，因为只是几头雌狮而已，构不成威胁。他很感兴趣，因为有陌生雌狮的声音，吼声中没有雄狮的声音，因此作为雄狮，他不会受到实际的威胁。
1: 坎尼萨这是在告诉我们，待在水源边上好处多多，既能喝水，又能让自己凉爽一下。

0: 才是老大。说的够多的了，他又开始做他最擅长的事情，咀嚼食物。
1: 阿玛迪是一只只有11个月大的幼狮，它是雄狮，它边上有科拉和卡尼萨，会吃得更多。等它们慢慢长大，越来越接近成年的时候，它们就会失去小时候的特权了。有时候，雄性首领麦洛会走过来把它们赶走。它们现在已经长大了一点，也变强了一点，变勇敢了一点，他们会反击，
0: 甚至留下来迎战幼狮。

0: 幼狮现在被亲切地称为报数宝宝，理由很明显，在幼狮们的注视下，小坎尼萨轻松爬到了树上，但瓦卡纳卡正在盯着远处更有趣的东西。过不了多久，激动崎岖的地形让他们很难追上狮子的步伐，不过他们还是及时赶到，拍下了法尔和麦洛捕猎的刺激场面。法尔拼命咬住猎物的要害，麦洛则不让斑马乱踢。
1: 老虎现在大概只剩下3000只，要是等狮子也只剩下3000只的时候，那就为时太晚了。
2: 非洲的很多国家都已经没有狮子了，
1: 从1975年开始下降了90%，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数字。
2: 肯尼亚、坦桑尼亚是非洲狮子最多的地方，但在这两个地方狮子的数量也在下降。
1: 还不算太晚，拯救狮子还不算太迟，像这样的项目就是为了挽救非洲狮子的未来。
3: 最主要的肯定是要保护狮子，让狮子的数量增加，防止狮子的数量继续下降。
2: 我们的计划就是把一些狮子生狮子放到某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的项目的宗旨。
3: 但是如果野生狮子的数量持续下降，就像现在，那么用不了多久，非洲野外就不会再有狮子了，非洲五霸就会变成非洲四霸了。
0: 我们一路追踪帕彭组合，既看到了帕扎和彭尼亚小时候的玩耍和探索，也看到了他们第一次捕捉到角马的重大胜利时刻。警猎物最后总是血腥收场。可爱的未来组合出生了，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新一组成功的散步师。
4: 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5: 好吧，我想试试能不能把它们拿出来仔细瞧瞧，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哇，看见了吗？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侏儒附属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只有3个月大。看呐，它们真漂亮，真讨人喜欢。
6: 大家一定珍惜机会，好好看看如此稀有又很独特的山地侏儒附属新生孩。哇哦，刚出生的小幼鼠会在妈妈的育儿，在冬眠时间

0: 如果没有吃下足够的食物，它们很有可能会熬不过严寒的冬天。一只雄蟹，一只雌蟹，呼呼呼呼，简直太神奇了。别看我灰头土脸，像一个幽灵，心里却是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想唱首歌庆祝庆祝。山地侏儒副主表现呱呱叫，我培育出了两个兴奋的直跳高，我的小园丁快给树木授粉，森林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耶，哈哈！没吓到你们吧？你也想吃？我给你做点吃，等一会儿。每天清早，我都会让我心爱的小宝贝们点餐，他们每一位都有不同的需求、喜好和口味，有些爱吃菜，有些爱吃肉，有几位是杂食，什么都能将就，还有几个严格的素食。嘿，美吉特，走开，你不需要喝奶，一边去。很多家庭都会这样，几个孩子之间存在着相互争宠的情况，孩子们彼此较劲儿，想得到更多的爱和关注。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受到关注而在背后痛苦不堪，金刚鹦鹉美吉特也会产生嫉妒，每一个都想博得我更多的爱护。美吉特，你表现最差，不管他，你做得很好，在我这儿肯定不会孤单。知道啦，你别没完没了，过分了啊。在野外，针鼹鼠爱吃蚂蚁、白蚁和幼虫、虫卵什么的，但是在我这儿，我得给它专门做饭，菜里包含着蛋黄、猫粮、昆虫粉末和一些维生素，把这些东西混合，再用榨汁机做成奶昔的样子喂给它。它用食，它刚做过手术。玻璃是一只澳洲的折中鹦鹉，出生的时候有一条腿残疾了，如果不给它做矫正手术，不给它更多的爱护关注，不进行康复训练，它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当时一见到它的残疾，我立刻决定请一位兽医为它做手术。就是这里功能丧失了，手术从这儿打开，希望恢复部分活动能力。经过几周的鹦鹉物理疗法，还把这个部位打上了夹板，玻璃已经完全康复了。
1: 你很勇敢，玻璃。
0: 现在的玻璃已经变成一只长有华美翠绿色羽毛、强壮又威风。
2: 胡瓜鱼，这种鱼富含油脂和脂肪，对饥饿的白鲸来说是最好的食物。每次涨潮时，胡瓜鱼
3: 规避措施不会缠住白鲸。
2: 然而，尽管安克雷奇的渔民努力与白鲸和平共处，但是芭芭拉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的白鲸数量在急剧下降。库克湾的白
3: 鲸，找白鲸没有恢复种群的原因。2008年，我们把这种动物列入了濒危物种名单。
2: 在白鲸被列为濒危物种后，芭芭拉和他的小组进一步密切关注这个特殊的种群。每年，他们必须监测白。
3: 我们配备了一架飞机，是四人座的，上面有摄影机、一台电脑，当然还有我们的观察员。我们会乘飞机观测整个海湾，因为每年这时候，这里几乎到处都有白鲸。
2: 300公里长的白鲸栖息地，那么白鲸会在哪里呢？吉姆自有办法，他发现白鲸对阿拉斯加的一种美味有着特殊的爱好。
3: 他们来的时候瘦骨嶙峋，春天的白鲸是最瘦的，整个夏天我们会围着并排游动的白鲸绕圈飞行，就像赛车在赛道上跑那样。

0: 我们有两名观察员分别采集白鲸群的数据，还有其他观察员在各自的位置上进行拍摄。
1: 吉姆和他的小组希望通过今年白鲸的数量与去年相比有所回升，但愿这个物种正在逐步康复。但是在安克雷奇周边监测白鲸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吉姆和他的小组不可能独立完成。
0: 他们发现了白鲸，请及时通知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省力又实用的信息来源。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在哪儿？我又在一
2: 个江叔，江叔。哎，江哥，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他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是在山，是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三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4: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
1: 来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5: 六八年基建是从无到有，六十口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1: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不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5: 刚到2004的时候，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说他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
1: 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6: 刘三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哎，
4: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5: 哎，小鱼子。我先来的。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4: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
5: 调频机房。
4: 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建厕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
5: 戏。做梦，孩子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
4: 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5: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能不能山顶洞里。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4: 燥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5: 耳鸣
4: 头疼。
5: 这在一个秘密空间里面，就发射机就一工作，就噪音一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1: 噪音、潮湿和闷热。

0: 极大的消耗着直筋经。
1: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
0: 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2: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
1: 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守着自己的专业。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0: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1: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拿上来以后，一看这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0: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小谈。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持机员的负担。
1: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0: 如今各高山台站，
3: 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
4: 家。来，加上妈妈这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
0: 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他，都会异常忙碌。
4: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0: 腻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5: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
0: 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值机员

0: 就像我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10年多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年之，
3: 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嗯，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
3: 啊？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2: 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5: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那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要放在第一位。
2: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
3: 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2: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
5: 有猪爪，还有鱼。那个肯尼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鱼。
2: 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3: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4: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3: 那是你们。
2: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5: 因为在这个重要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哈，那个我们两个人
2: 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

0: 灿夺目。踏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1: 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2: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
3: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岗，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啊，从
4: 靠山、啊，
0: 高山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

0: 时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一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

0: 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
1: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进士司政俊，英雄永不谢幕，解马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
1: 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浑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马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
2: 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碰撞到一起，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
0: 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2: 座，自豪，
0: 挺自豪的。
2: 是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0: 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2: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2: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0: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2: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
2: 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

0: 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
1: 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也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
0: 那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
1: 把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
1: 1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

0: 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
0: 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争去，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坚持两个结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研究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入脑入心。要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全市重点工作，精准选题破题，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推动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强调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化两新融合发展，深入实施创新企业加领军人才模式和双向接榜挂帅，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链式集聚集群发展，全面夯实工业倍增矩阵，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许昆林同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儿，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加强市场化招商、产业链招商，强化要素保障和穿透式调度，形成更多投资量、实务量。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工作体系，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抢抓热度，做好文旅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要素保障，加快文旅标杆项目建设。要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加强农村生态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抓好防汛工作，加强预报预警，对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确保安全度汛。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工作，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市新双解三本台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深化群辅集中整治，持续推进作风转变，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给全市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市城管部门提前部署，全面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督促并举，筑牢高考护航防线。
1: 6月5号，记者在第五高级中学考点周边看到，城管执法人员正在沿街开展巡查整治工作，走访周边商铺，耐心和商户沟通交流，规范经营相关要求，主动协助商户将店外物品有序搬挪至室内规整摆放，引导商户自觉遵守市容管理规定，主动降噪护考。
3: 我们从6月3日起启动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备考阶段重点整治栈道经营、露天烧烤、噪音扰民等问题。6月7日至9日考试期间，针对辖区考点，每处安排八名队员、两台执法车定点值守，全天候巡回管控，清理栈道经营、出店经营、摆摊设点、撕挂条幅、乱发传单等乱象，以文明柔性执法筑牢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
1: 考试三天里，各考点执法人员定点在岗，不间断巡逻，严查培训机构违规设咨询点位、私搭棚伞、乱贴乱发宣传单等四类违规行为。执勤人员统一着装，落实柔性劝导、文明执法，用心用情做好各项保障服务，以细致管控为广大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
0: 高考临近， 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

0: 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1: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0: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1: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试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2: 辽沈战役纪念馆战时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块瑞士产欧米茄牌手表，表壳经时光浸染已然失去光泽，表盘斑驳，指针也早已停滞。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块手表的珍贵之处不在其品牌，而在其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将指针回拨到1948年，一起走进他跟随主人曾泽生率领国民党第六十军在长春起义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3: 曾泽生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1902年出生于云南永善，黄埔军校高级班学员。抗战时期曾率滇军六十军参加台儿庄战役和赴粤远征作战，1946年调赴东北，1948年3月进驻长春，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六十军军长。1948年6月，东北我军在确定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的方针后，利用第六十军与国民党嫡系新七军之间的矛盾，加紧对其进行各层次各种形式的政治争取工作。至10月中旬，长春国民党守军在我围城部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下，战斗力大大削弱，士气沮丧，厌战情绪陡增。曾泽生一直都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内战，并借机消灭异己等一系列做法。他认为这些完全背离了自己当年为国为民参加革命的初衷。经我党长期的争取和政治影响，他下定决心弃暗投明，在与部下密商统一思想后，他便秘密派代表于10月14日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具体事项。10月16日下午，曾泽生终于在焦急中盼回代表传达解放军欢迎第六十军起义的喜讯和具体条件安排。随后，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曾泽生立即召集营以上军官集会，成功动员第六十军官兵上下同心，统一步调，共举反蒋义旗。晚上8时许，部队开始向国民党新七军布防。晚上11时，一计将国民党安插在第六十军的特务第52师师长李松等三人扣留。一切部署妥当后，曾泽生回到了军部。他如释重负地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时间已是17日凌晨1点多。待到凌晨3时，第六十军所有起义部队枪炮已完全对准新七军。未等天亮，曾泽生又派人给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红送信，劝他们一起行动，但遭到拒绝，为免遭蒋介石飞机翼沉的报复轰炸。地下党员刘浩同志奉命指示第六十军于17日当晚撤出了长春，将防区交于解放军。西半城国民党守军皆不攻自溃。19日，新七军向解放军投诚。21日，郑洞国被迫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第六十军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

0: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国家一级解放勋章。在长春解放的恢宏画卷中，曾泽生在历史的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这块手表见证了他当年的义举。1985年，曾泽生的爱人李金生将这块陪伴老将军多年的手表捐献给辽沈战役纪念馆，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
1: 6月2号，锦州籍演员张瑞在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拍摄电影的间隙，实地探访锦州对口援疆各类项目，亲身感受家乡援疆的暖心成果，见证锦玉两地的深厚情谊。
0: 在锦玉高级中学，现代化的校园环境让张瑞感触颇深。锦州对当地开展全链条教育帮扶，搭建起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教育体系，大批锦州教师远赴边疆支教，为当地培育优质人才。与此同时，锦州助力裕民提升医疗水平，援建的锦玉人民医院设施完善，环境优良，通过精准帮扶培育本地医疗力量，为当地群众筑牢健康保障。探访期间，张瑞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边疆学子送上真挚祝福，朴实温暖的话语让学子们备受鼓舞。随处可见的锦玉生态园、五味里、体育馆等援疆地标，也让边陲裕民愈发繁华，切实提升了当地百姓的幸福感。身为锦州人的张瑞坦言，家乡的援疆项目实实在在改善着裕民群众的生活，真切感受到了锦州援疆的珍惜与温情。据了解，此前我市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已抵达裕民开展帮扶工作，持续助力边疆发展。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凌河区1件、太和区2件、黑山县1件、义县3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8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初夏时节，锦州市临河区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金融中心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奋楫争先的建设热潮。一座融合高端人居、商务办公、金融服务、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金融新地标，正与锦州市主城核心腹地拔地而起。
1: 锦泰金融中心项目位于临河区洛阳小学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15.43 亩，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1层商务酒店一栋、16层商务楼宇两栋、25层住宅三栋，总投资8亿元。作为临河区2026年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核心工程，锦泰金融中心项目自2026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始终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施工。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9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聚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齐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2: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临河区带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临河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0: 近日，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天翔62线继4月19号首班试航后正式开通并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盘锦市在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工作中迈出了坚实一步。
3: 长期以来，盘锦港因未开通集装箱外贸航线，本地及腹地企业的外贸货物运输面临环节多、耗时长、成本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一瓶颈，盘锦市加快推动外贸内支线开通工作，有关单位抓紧明确时间节点、工作路径、具体举措，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随着航线的开通试运行，将为盘锦业促进发展。该航线采取内外贸货物同船的形式，既可以为外贸客户提供盘锦港、大连港直航对接干线母船衔接远洋航线，也可以为内贸客户提供经由大连衔接其他内贸船航线直达南方港口的全程运输新选择。盘锦港打造成为区域性集装箱集散中心，航线的成功开通离不开稳定的货源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计划投入专用集装箱船舶按周班运营，在航线开通初期

0: 北将通力协作，靠前服务，共同推动航线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初以来，朝阳市紧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技改项目攻坚、企业创新培育、质改数转提速、绿色制造体系、
2: 钢金属制动骨盘、球铁轮毂等工业技术改造项目105个，同时推动已制定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一起一策的企业加快落实，创新发展梯次推进，鼓励企业围绕创新型、专精特新、专精特新、质改数转提级不稳，53家企业申报省级数字化车间和先进级智能工厂，16家企业争创省级质改数转标杆，全市聚焦企业转型需求，全覆盖开展政策宣贯与实操培训，引导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实现朝阳市环保技术创新领域新突破，以标杆示范引领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1: 葫芦岛市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推动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兴城市职教中心三所职业院校增设跨境
3: 口，为泳装产业出海筑牢人才支撑。今年三所院校跨境电商专业计划招生125人，各校均已配套完善的实训设施与校企合作机制，课程设计覆盖直播运营、场控协调、技术支持、物流管理等跨境电商全链条岗位，后续
4: 确立贴合产业实际的特色办学定位。我们坚守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初心，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实效，科学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用心培育适配行业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以职教力量赋能
5: 用于新专业的建设。我校将按照市教育局工作部署，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深化港客赛政综合预研模式，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输送具有扎实。
1: 市应急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提升运输系统及防冒顶片帮专项整治行动。
6: 在辽宁排山头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项检查小组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对关键环节进行体检式排查，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矿井的监测监控器可查。
7: 本次对矿山执法检查坚持从严排查隐患，紧盯设备合规、制度落实、系统在线等重点问题，督促企业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筑牢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6: 作业。此次专项行动旨在通过严格执法和精准服务相结合，全面提升非煤矿山的本质安全水平。下一步，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闭环管理，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演示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
8: 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进港休渔，码头作业秩序平稳，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导、
9: 给船做了保养了，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九一多多打鱼。
8: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停靠码头的渔民、船主发放伏季休渔宣传资料，面对面解读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等相关。

0: 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1: 锦州市的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
2: 初夏时节，硕果迎枝，葫芦岛市南票区红螺县镇红南村小南沟桑园迎来丰收季，满坡桑葚缀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农户们也忙着。
3: 以得天独厚的土壤，土质疏松，养分充足，透气性佳，极其适宜桑树生长结果，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品质优势。园内的古桑树尤为珍贵，树龄约500年，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见证着桑葚产业的发展和积淀，成为游客必打卡的。
4: 在交通上和打造网红打卡点啊，我们有几个新的举措，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南村观光采摘游玩。
3: 目前桑园采摘体验已对外开放，诚邀八方宾客赴夏日之约，品甜蜜桑葚，游生态古村，解锁。
5: 这不仅是一次产业发展的突围，更是一场关于青春价值与乡土情怀的深刻对话。全局立足盘锦盐碱地特色农业资源，不煽情不悬浮，真实再现青年一代在技术和市场双重压力下的坚守与突破。此外，
6: 培养的大学生啊，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来种我们的盐碱地的柿子，哎呀，深受感动。我们盘锦人有人才。
5: 作为盘锦市文化惠民的重点项目，甜蜜的事业用文艺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0: 各位观众，
1: 推动高质量发展，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 TCL 进一步扩大在辽投资布局，提升裕新智行项目能级，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助力打造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深度参与辽宁企业质改数转，积极与科研机构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李东升感谢 TCL 将努力做好在辽合资企业，进一步深耕辽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资源，持续深化拓展产业合作，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2: 加快高铁的发展。
3: 用信息说话。焦点访谈。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前不久，辽宁省体一些开发区体量偏小，质效不高，定位模糊，布局分散，产业趋同。如何让开发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辽宁进行了改革探索。
5: 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是2021年12月被辽宁省批准成立的省级开发区，距今仅仅运行了4年多时间。
6: 当初申报这个开发区，我们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7: 这个地方就装备制造园区，一直就是这个都有的，总体考量还是这个申请开发区获得一些自主的或者是上一级的支持政策。
6: 那就是说当时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定的装备工业的基础，
7: 算是建成的这种工业集聚区，
6: 然后再引来新的这个政策和机会，
7: 对对，
6: 让它壮大起来。
7: 对对对对，
5: 设立经济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吸引外资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过去，经济开发区往往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和项目落地。

0: 实际上2024年之前这个开发区呢自主权还是比较大，比如说争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争取这个中央配套的资金，争取各类专项债，都比较有优势，有专门的对开发区的这种政策。然后呢各级开发区呢也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给企业一些优惠政策。
1: 过去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争取上级部门政策，也可以制定自己的一些土地税收财政奖补等优惠措施以吸引投资，所以每个县区都想设立开发区。辽宁省有100个区县，高峰期拥有92个省级开发区，几乎是一个区县一个开发区。
2: 如果开发区多了，就是每一个开发区都会出台相关的政策，这样呢同样的一个项目来到这个地区来之后呢就容易引起互相争抢啊，竞相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就会形成了政策的内卷。
1: 经济开发区多了，彼此之间会有竞争，客观形成了一个个政策洼地。
0: 我客观去讲，政策的洼地是拿政府的红利、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税收或者其他的这种收入反哺给企业嘛，对吧？要不你怎么能出来政策洼地？你给一，我给1.5，我给2。
1: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开发区的政策洼地模式，特别是2024年8月1日起实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财政奖补等优惠，这就创造了各地公平竞争的局面，规范了地方政府行为。
0: 全国统一大市场这种方式推进下去，没有所谓歧视性的这个不公平的政策存在的话，我们靠这种优质服务。所以开发区是不是必须保留、必须存在，你要看各地区的这种实际情况。
1: 吸引外资对外开放是经济开发区的主业之一。2024年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进出口总额4.2亿元，远低于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15亿元的平均水平。当初设立开发区是希望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更多投资，可是在首山开发区这样老的工业聚集区也缺少吸引外资的地缘优势和产业优势，撤并势在必然。
3: 我开发区是5.15个平方，与工商岭区政府的区域与汤河镇的区域是高度融合的。
1: 辽阳撤并的三家开发区中，工商岭经济开发区2024年全省排名26位，而且是辽宁省唯一一家以康养文旅产业为主导的省级开发区，批准成立于2018年。但当初规划开发区用地的时候，把开发区完全镶嵌在了工商岭区政府的行政区域里面。
3: 这个主导产业与工商岭区的主导产业是基本雷同的。
4: 那像这种的行政区域重合、项目内容重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3: 一件事儿或者一个项目可能会出现多个部门进行管理。
1: 属地重合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地界两套人马去管理的局面，开发区内设机构与属地部门职能交叉，地方政府的环保、安全、市场监管等部门也必须对属地内企业进行监管，企业办事难免两头跑，这样的多头管理反而会影响良好营商环境的形成。
4: 开发区的 GDP 有多少？整个这个地方的 GDP 有多少？
3: 我们开发区2024年的 GDP 是48.8个亿，我们工商岭区政府2024年底是76个亿。
4: 这76个亿包含48个亿吗？
3: 包含。地上的重叠就涵盖了所有相关的经济指标。
1: 属地重合、职能重叠，甚至经济数据上也可能出现重复统计，造成管理内耗、繁琐低效。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合计投资近12亿的三个在建项目，预计今年建成。为了增时效、降内耗，工商岭经济开发区主动申请撤销了自己的省级经济开发区的机构设置，把所有项目留给地方政府进行全流程服务。
3: 那么对招商的项目未来的审批，这都是由我们招商过程当中成立了一个项目的专班，包括相关职能都无缝地衔接到了区里的相关部门和市里的相关部门了。
1: 其实提供一站式优质服务只是开发区管委会职能之一，更重要的是只有打造出产业

0: 集群，形成了上下游产业的高度聚集，才能形成竞争力。而多年来，辽阳经济开发区就一直受困于此。
1: 这是我们辽阳经济开发区域内唯一一家规章工业产值超5亿元的企业，它主要生产汽车板簧，
2: 生产汽车的零部件。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园区呢，大部分都是提供汽车零部件的，所以说我们会被那些整车厂呢认真的去吸附过去。
0: 辽阳经济开发区是2002年得到正式批复成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当时是以钢管加工等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可是后来钢管市场逐渐萎缩，很多企业被市场淘汰，虽然陆续引进了一些汽车配件装备企业，可是十多年来始终维持在不到50亿元的产值，也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3: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与周边城市呢存在着产业化制衡的问题。我们北侧的呢是沈阳市，南侧呢是鞍山市，所以包括我们市内的周边兴利县区的这个开发园区啊，大部分呢在产业主导产业确定上也都确定的是装备制造产业。沈阳城市呢基础设施比我们更完善一些，这个产业的基础呢也比我们更好一些，它对我们呢也有一定的虹吸作用，因为我们是装备制造，没有龙头企业。
0: 如此产业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的开发区发展模式，势必形成僧多粥少、内卷严重的低效格局。辽阳经济开发区处于辽宁省中间位置，是辽阳市建立的第一个经开区。可是由于地市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初的地缘优势发展到今天变成了地缘劣势。
3: 在这么一个经济体量偏小偏弱，产业链呢配套还不是很健全，特别是呢这个产业自同质化的问题还很突出，我们区里边这个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终决定拆这条开发区。
2: 也就是说，这个开发区它的未来的成长性大家看不到。
3: 对，
0: 党的20大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注重质效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单纯追求量的规模扩张将难以为继，必须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模式。辽宁省先后撤并的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普遍具有成长性差、规划布局不合理等发展质效问题。
4: 一个呢，它是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比如说有的开发区缺少产业发展的规划，谋划的主导产业呢不聚焦，数量多，没有形成真正的主导性的产业、特色性的产业。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它的产业呢同质化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没有形成差异化的发展，同质化严重呢就容易带来内卷，整个呢规模小，发展能力弱，招商也困难，总体上质效呢比较差。
0: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产值与税收和辽阳经济开发区差不多，却是这次撤并改革中辽阳市留下的唯一一个开发区，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的这个非金属矿物制造这个产业，其实目前我们就有2家龙头企业，这个石墨制品这个产业在我们周边也有几十家的小厂，天然脂肪醇这块是我们国内的前3名的这个产能，天然脂肪醇的这个产业链的验链补链上的这个做强做大，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会获得更多的招商资源、招商项目的落地。
0: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日用化工、非金属矿物制造等主导产业，虽然还没有那么强，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给未来发展留出了空间，具有可成长性。事实上，政策洼地消失后，撤并开发区并不是不发展，而是换一种思路去高质量发展。
6: 这个园区加一起才248亩地，我基础设施基本都配到位了，污水处理厂、9桶1瓶，实际我都做到了。我造项目的时候，人家到这地方一眼就看中了。
0: 这是一个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是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内部的一个小园区，面积不大。2020年开工建设，已经有6个项目入驻，落地的实际投资近8亿元。
6: 你看这个园区比较典型，因为它面积比较小，我们集中精力去做的时候就是比较有能力好做。有没有开发区都不影响你集中精力打造。

0: 要一个人去服务某一类要招商的项目。我说我们能不能投入精力把所有经开区，我这个是23.2平方公里，都打造成这样，您信吗？都不现实。
1: 相比于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实际管理的23.2平方公里面积，这个占地仅0.165平方公里的小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区县地方财力能负担得起。产业方向明确，更容易吸引相关企业投资落地。这样一个专精深的小园区，还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把园区从小做大。
0: 都是因地制宜。但你划成一个大片的开发区，你的那个国内生产总值啊，什么其他的硬性指标就上来了吗？并不是那样，而是你突没突出当地的特色。我们觉得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这是正确的这种经济观。做一件事就把它做成，而且要做好。
1: 这一次，辽宁省不仅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对其他省级经济开发区也开展了人、财、物、权等多项改革措施，精简内设机构，剥离社会管理职能，扩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与地方政府财力分成机制，目的是使开发区聚焦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社企服务等主责主业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2: 这轮开发区的改革，我们坚持刀刃向内，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倒逼市县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和产业发展的全域统筹，通过改革来促进开发区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来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开发区的力量。
3: 据了解，下一步辽宁省还将撤并28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基本完成阶段性整合优化目标，让经济开发区主业更加聚焦，开放底色更加鲜明。辽宁省果断撤并整合省级经济开发区，就是要从过去的铺摊子转向未来的上台阶。撤掉的开发区由地方政府继续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留下的开发区要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减法换加法，以瘦身促强身，开发区将会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突破。
4: 6月7号，我省2026年高考首日，副省长吴春耕赴省招考办调度巡查高考工作。在省招考办，吴春耕参加教育部高考考前巡查视频会议，实地查看考务指挥中心，通过高考指挥平台现场调度高考组织管理工作，巡查各地考前准备情况、考生入场及开考情况。吴春耕表示，要从严从细抓好组织保障工作，强化考点周边治安、交通疏导、噪音治理等综合保障服务，积极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全力为考生提供温馨周到服务，密切关注极端天气等情况，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以赴保证2026年高考平稳圆满顺利。本台报道。
5: 高考第一天，考场内学子们提笔逐梦，全力以赴，考场外多方力量暖心护航，托举每一个闪亮的梦想。
6: 一大早，沈阳市第120中学高三四班的老师们就来到了考点门口，发起加油打气的条幅。3年的师生情在此刻化作朴实的叮嘱与拥抱，
7: 就是老母亲的心情，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就希望孩子们能够稳稳地走进考场，给他们加油打气。
8: 上午9点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在此时此刻，辽宁约有20万考生已经落座考场提笔作答。我们现在是在沈阳市第43中学的考场门外。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沈阳下起了雨，但是门口依然有很多家长在撑伞守候。那同时，执勤民警和志愿者团队也在冒雨值守。
9: 孩子的高考，我们作为志愿者呢，就是一定要献出爱心，为他们助力。
10: 我来考场也这行也快10年了吧，今年76周岁了，身体允许的话我继续一心一意的吧为孩子服务。
11: 今天黄埔公安一共出动了132名警力，加上志愿者大概200余名安保警力。
6: 沈阳市第20中学考点前，公安民警还有志愿者们早早到场。

0: 布设护栏疏导交通。刚参加工作的民警李兴运第一次护航高考，为考生们服务，
1: 特别有感触，我感觉特别有意义。就这样祝福广大考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不要紧张，然后这个把会的题都答对。
2: 我们今天6:40就到了，都在这雨中的坚守，咱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守护高考，希望孩子们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0: 默默守候、翘首期待的家长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祝福和期待。
3: 被孙女亲手勾的，
4: 对，
3: 这勾了多长时间？
4: 一冬天吧，因为搁网上也看哈，都拿着这个葵花挺好看的。买鲜花没有勾的那咱哎呀，这多诚心呢，对不？祝我这孙女赶紧上了，心想事成，考个好的学校，理想学校。嗯，
5: 每科都会，完事一举多回，旗开得胜。我是真的，我就穿个旗袍。
6: 这是他中考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两个，所以就一直演着啊，一直演到现在。
7: 哎呀，孩子是12年寒窗，终于熬上今天，第二年他去一大学一定成功。
3: 现在是上午11:30，高考第一科语文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正在陆续的走出考场，走向一直等待并守候的家长们。这场雨可能会打湿他们的衣衫，但是我相信一定打不断考生们的热爱与坚持。祝福所有考生在这场考试当中都可以不负耕耘，落笔从容，得偿所愿。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盘锦市针对农村快递不畅、农产品出村难等问题，通过整合城乡公共资源，推出交邮联运、客货同运的新模式，畅通物流服务最后一公里。
8: 以前快件进不了村，一直是盘锦市新兴镇王家村村民闹心事儿，他们要到十几公里外镇级快递网点取件，费时费力。
9: 取快递就是路程太远了，然后取一趟特别不方便，有的时候得自己是打个车或者过去，然后还挺费钱的。有的说实话吧，有的时候这个件钱还不如这个路费贵呢，然后还耽误事儿。
10: 到村的快件数量非常少，那么上游的快递公司到农村地区的这个投递的成本根本就没有办法覆盖。
8: 面对这一困局，盘锦市创新推行公交加交邮联运新模式。盘锦客运公交集团对城乡公交车进行了专业化改造，划分独立载客区与货运区，配备冷链设备和专用货架，实现人货分离、客货同运。依托全域覆盖的城乡公交网络，搭建起镇级中转站加乡村驿站的物流体系。
9: 说这个货物啊，从这个我们这个一级的这个自动分拣中心分拣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二次分拣，通公交车带到村里我们的一个村级驿站。
11: 公交把这个快递带到咱们驿站了以后，我就是负责入库扫码。
12: 入库了是吧？入库成功，这个信息已经发出去了。发到他们就是购买人员的手机上了。
13: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12: 特别方便，现在我就是也就几分钟，
13: 走着来就行。
12: 走着来就可以。
8: 同时，盘锦还延伸公交加服务链条，依托良品会线下体验店及线上平台，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直通车，形成进村配送便民、出村带货增收的双向运营模式。
14: 利用我们公交车和我们公交基础设施，实现了一站多能、一点多用，同时也服务和保障了民生。
8: 本台报道。由辽宁鲁艺文化集团出品，辽宁芭蕾舞团定制创排的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昨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演出通过极致的古典芭蕾质感、华丽的舞美呈现、近百人的恢宏演绎，为观众奉献了一场芭蕾艺术盛宴。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5: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名字还得是大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

0: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2: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3: 这片空白区啊，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醒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
4: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5: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6: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7: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

0: 等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2: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3: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2: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2: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5: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6: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7: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2: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8: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 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8: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9: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10: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11: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9: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12: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13: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9: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0: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2: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4: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等。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

0: 今年一至四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九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

0: 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
0: 高考首日，全警倾力护航，守护高考平安。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招考办和锦州市第八中学实地检查高考工作准备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高考工作的部署要求，做实做细各项备考工作，全力以赴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1: 在锦州市第八中学，刘克武实地查看考点安检、视频监控、试卷保管等情况，听取考点各项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盯紧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个细节，认真做好考前准备和考场内外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好交通疏导、治安管理、电力保障等工作，确保考点周边环境安全安静，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发挥最佳水平，考出最好成绩。在市招考办，刘克武检查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考部监控系统，了解试卷保管室安全措施。他指出，一年一度的高考是一件大事要事，各相关部门要以对考生、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周密细致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保密管理，落实落细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密切协调联动，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市领导汪立坤、焦健参加检查。
0: 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高考。早晨7点，考生尚未陆续抵达。记者在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的高考便民服务站看到，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饮用水、备用工具、一次性雨衣等便民物资，调试办公设备，熟悉临时身份证明办理流程，提前备好各类应急保障举措。随后，记者来到市18中考点，此时考生已陆续到场，有序排队准备进入考场。为严控考场周边环境，民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封控，疏导过往车辆人流，全力隔绝外界干扰，营造安静、有序、安心的考试氛围。
3: 为确保高考安全，提前2天对考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考场安全无隐患。高考当天出动警力8人，警车3辆，在考场设置便民服务站和临时身份证打印点，现场配备高考执勤服务车辆，并为考生提供爱心文具、雨具、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0: 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守护。考试期间，流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

0: 时，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为全力营造安全畅通、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市交管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为全城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2: 上午7时许，市实验学校、第八中学等各考点外，执勤民辅警已全部到岗就位，大家快速规范设置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识，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和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面对高考首日早高峰车流人流叠加的通行压力，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针对各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通行、机动车鸣笛，全力守护考场周边静谧有序的考试环境。
3: 在城区设立7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与交警铁骑，随时处置突发求助，执勤民辅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障等服务。
2: 据了解，高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实行全天候值守，紧盯早晚考后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服务举措，全程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温情护航再启程。市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点及周边路段，免费接送考生，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市出租汽车协会春风爱心车队早早来到指定区域定点值守，同时车队还安排40台外围巡游车辆应对突发状况。多年来，参与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车队队员心中一份不变的责任。
4: 我们提前把车收拾干净，检查稳妥，就是想安安稳稳把每位考生平安地接送考场，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力，我特别自豪，也特别暖心。
0: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时30分、下午16时30分准时抵达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开展免费接送服务。
5: 我们会合理调整运营时间，提前规划路线，严守交通法规，平稳驾驶，贴心服务，用实际行动护航考生圆梦。
0: 高考期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派驻执法人员驻守各考点，现场调度疏导出租车运力，规范停车秩序，全力保障考生乘车安全、出行有序。26年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持续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累计接送考生及家长2.2万余人次。广大出租车师傅接力坚守，用善意与温情守护学子逐梦之路，成为城市文明一张暖心名片。
6: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规范营运秩序，确保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乘车有序、环境安全。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街面流动巡查、一对一预约接送3种模式。
1: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如期开考。我市各考点外，一条条迎风舞动的蓝丝带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色彩。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启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
2: 蓝丝带不仅是送考车辆的专属标识，

0: 更是专为高考学子打造的逐梦通行证。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放等便利。据悉，蓝丝带爱心助考活动已连续举办11年，十余载坚守，蓝丝带的爱心理念深入人心。每到高考季，主动领取蓝丝带参与爱心护考，已成为市民的共同选择。
1: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去保驾护航，也是希望考生啊，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2: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插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0: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安静舒适的环境，贴心齐备的便民物资，全程上下同心聚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3: 全程都在为考生助阵，交通出行很顺畅，周边环境也安安静静，现场还有热心志愿者提供各类便民物资，处处都是暖意，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0: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
4: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营造畅通有序的送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早晨8点，记者在市卫健委院内看到多辆送考家长车辆已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有条不紊疏导车辆，维持秩序，现场停车秩序井然。今年是市卫健委第4年开放单位停车场，内部停车场设有120个标准车位，通过科学调度灵活排布，可容纳170到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5: 同时，我们将组织安排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有序疏导，切实缓解考点周围交通压力，解决家长送考停车难问题。
6: 对于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我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就近步入考场。谢谢政府的统筹跟安排。
4: 记者了解到，除市卫健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8种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在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到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到科技路，中央南街陵川路到滨河路匝道口，在送考时段允许车辆临时停靠。
0: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凌河区1件、太和区1件、高新区2件、黑山县2件、义县2件、临海市1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2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0: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滨都滨改公开情况第二十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二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滨都滨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行。

0: 是青山款款，锦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
1: 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
2: 不知道

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二等奖，用精湛技艺展现了辽锦救援的风采。京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京哈高速锦州段辽高安顺通暖情驿站，这里呢正是救援队日常值守开展救援工作的驻地。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暖心驿站，近距离认识这支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善。你好，
1: 你好，
0: 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
2: 是。
0: 第一次是？
1: 第一次是24年呢，2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0: 是三等奖。
1: 对，那是咱们也是3项比赛，但是飙车的
0: 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1: 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0: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
1: 流的，对，互相学习
0: 是吧？
1: 和交流习的。
0: 哎，
1: 辽宁派出的3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3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
0: 应该是这支队伍。

0: 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1: 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
0: 嗯，
1: 到现在的话是7年多。
0: 最初多少人？
1: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0: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1: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公布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0: 刘组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1: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这是一场沙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0: 根本看不清对面，是不是？
1: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涉及车辆在40多台，但是交通事故大概在10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0: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1: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0: 面镜、
1: 护目镜，
0: 嗯，
1: 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0: 这是沙暴中的救援，还有哪一次呢？
1: 再一次就是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0: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
1: 障，车坏了。
0: 哎呦！
1: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0: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
1: 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的
0: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1: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1: 52人的行车安全。
0: 嗯，
1: 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0: 太厉害了啊！
1: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送水
0: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
1: 奋战3天3宿，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0: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0: 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1: 这个二维
0: 这个
1: 码
0: 二维
1: 是
0: 码
1: 放在哪儿的
0: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啊，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1: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填置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去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地确定你的位置，
1: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是
0: 对
1: 不是？
0: 对，
1: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
0: 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地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是
1: 很危
0: 很
1: 险
0: 危险
1: 的
0: 的。对。
1: 啊！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实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隐素的这个。
0: 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啊，我们现场呢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
1: 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2: 怎么了？车怎么了？
3: 狗，我感觉像车撞一块儿的。
2: 啊！
3: 不许出来！
2: 好好好。
3: 然后给车撞。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和刹车盘有问题
3: 啊！
2: 你摸那个轮毂了，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
3: 啊！
2: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
3: 啊！
2: 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了，烫手。所以说这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4: 这个毛病吗？
2: 对对对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再一个，通过火车应急啊，我也给您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是吧？那叫右侧应急，这叫火车应急，是吧？就找这个护栏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这是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故障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所以说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
0: 行了，
2: 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为您送一副对联，春联也是一个福字，祝您福气满满。
3: 太感谢，太感谢了，还帮助咱救援，还有还给咱送咱礼物。
2: 好，
3: 祝你们过年好啊！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
1: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这个应该是常换常新的，是不是？
0: 对，
1: 我看这上。

0: 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锦州救援你真牛。
1: 因为就是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0: 嗯，一看是心尽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1: 对。
0: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1: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这个救援班组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有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0: 是的，是的，太棒了。
1: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了咱这个锦州东的下匝道口，他进行报警了。报警之后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那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要需要送医院，我说得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0: 孩子后来
1: 对获救了，
0: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1: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0: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1: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0: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感谢所有咱们安顺通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1: 谢谢主任，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大家认识几种罕见的鸟类。它们行踪隐秘，习性鲜为人知。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身负重任的猫咪。马蒂尔达成为了镇店之宝，而德拉的一群鸭子当起了家长。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对一些两栖动物来说，或许同类相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翠鸟的闲暇时光总是短暂的，这是一对翠鸟情侣，

回右边呈红色的是雌鸟。此时雄鸟有些躁动，原来是因为伴侣实在太跋扈了。这只翠鸟嘴里紧紧叼着猎物，疾飞而去。飞那么快，当心别把东西弄掉了。

翠鸟其实是个物理学专家，人类用肉眼所能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水下世界。光线进入水中会发生偏折，所以看似很近的鱼其实在水下很深的地方。但是这种问题对于翠鸟来说小菜一碟。敢于大胆验证自己的猜想，就离成功不远了。或许一时没有收获，翠鸟也会坚持到成功为止的。

从此，这对翠鸟情侣也许要更频繁地捕鱼了。捕猎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呢？不被目标发现。有些鱼本领不凡，拥有270度视角，它们能察觉来自各个方向的动静。突然，从林中钻出了一只蓝翡翠，它橘红色的喙和蓝色的羽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交配时节，拜访雌鸟一定要带上礼物。雄鸟嘴里叼着蜥蜴，向心仪的雌鸟求爱，试图用蜥蜴来换取雌鸟的芳心。蓝翡翠捕猎时，又长又尖的会是它的秘密武器。再强大的武器也不能保证100%成功，

蓝翡翠的食性很杂，几乎各种动物都吃，从水生昆虫到小蛇都在他的菜单上。他最喜爱的食物是青蛙和小鱼。蓝翡翠属翠鸟科，是捕猎技巧精湛的空中猎手。它会根据猎物的不同，使用不同的飞行技巧。它可以从水面一掠而过，将小鱼一嘴叼起。捕捉较大猎物时，蓝翡翠用喙刺戳猎物。

赫赫乌，一种将巢穴建在岩缝里的鸟，看上去像一团褐色的苔藓。它们通常栖息在山涧河谷中，它的体型是麻雀的两倍。赫赫乌的捕猎风格非常彪悍，它直接一头扎到水中。它的脚没有蹼，但这丝毫不是问题。这是因为它的翅膀就像鱼鳍一样。它虽然没长鱼鳞，但全身覆盖着防水的羽毛，在潜水之前，它会用会啄取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来涂抹全身。一切就绪，可以下水捕鱼了。赫赫乌潜入潜水区，捕食小鱼和水生昆虫。它拍打着翅膀，就像扇动鱼鳍一样。水下昆虫虽然体型小，但对这些赫赫乌而言，它们很有营养。现在赫赫乌正在搜寻石蛾幼虫。这种幼虫利用身边的小石头建造管状的巢穴。乍一看，这种巢穴就像是一片叶子或一块石头，因此很难被人发现。这只赫赫乌发现了目标。它找到一只石蛾幼虫，但幼虫缠在了叶子里，无法被其带出水面。赫赫乌和鱼的区别在于，前者无法在水下呼吸，它只能在水下停留大约30秒。它再次下潜，这一次它取得了成功。

有时他通过甩头动作来摔打食物。终于可以吃上一口了。

土族还能当作舵来使用。鸬鹚能下潜到水下45米处，当潜到这种深度时，它会把翅膀收起紧贴身体，以减小阻力。

但是这只蓝猴巨嘴鸟没有时间加入盛大的交响乐表演，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雌鸟建好了巢穴，等待四个孩子的出生。雄鸟的责任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它在果树和鸟巢之间来回辗转，把排泄物全部清理走。保持鸟巢的卫生格外重要，因为未来有许多年，这对夫妇都要住在这间公寓里。这是后嘴巨嘴鸟，它的喙长达15厘米，可以轻易吃到水果，巨大的喙在梳理羽毛时也特别好用。巨嘴鸟对自己的美丽十分自信，对它来说梳妆是非常重要的事，尤其是在繁殖。

0: 但这种鸟的色彩比较单调，如果参加鸟类的选美大赛，恐怕名次不会太靠前。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阿尔钢琴酒店是纽约最大的酒店之一，它最亮眼的招牌是一只叫马蒂尔达的驻店小猫咪。
2: 做阿尔钢琴酒店的驻店小猫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相当于酒店的门面。
3: 我为我女儿拍的。
0: 阿尔钢琴酒店的驻店小猫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阿尔钢琴第一只驻店小猫出现在1933年，那是一只流浪猫，酒店主人弗兰克很喜欢这只小猫，这只小猫也很喜欢弗兰克，这就是阿尔钢琴驻店小猫的来历。
0: 爱丽丝是马

0: 蒂尔达的行政助理。
1: 早上好，早上好，安妮，早上好，提莉，早上好，我的小公主。我是马蒂尔达的贴身管家，仆人兼女佣，不管她需要什么，我都会给她弄到手的。狗有主人，猫有随从，我们绝对是马蒂尔达的随从。他会告诉我们他要什么，什么时候要，以哪种方式得到满足。这里的人甚至会把椅子让给他坐。她是我们特立独行的小姑娘。
0: 马蒂尔达在互联网上有庞大的粉丝群体。
1: 马蒂尔达也有脸谱网账号，也有电子信箱。网上的回答绝对是他本人的意见。当然，小猫没有拇指，所以我会替他按空格键。亲爱的马蒂尔达，我们是21只小猫，我们住在巴西，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见到你，亲吻你。信件后面就是这21只猫的名字了。这封信是茱莉亚用俄语写来的，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说了什么。
2: 马蒂尔达的昵称是阿尔康琴女王。作为酒店的门面来说，这一称呼完全可以说实至名归。
0: 马蒂尔达和其他的社会名流别无二致，他热衷于慈善事业。今天他将在晚宴上为自己的同类筹点猫粮钱。
3: 马蒂尔达是个大明星，他特别迷人，是个容光焕发的纽约客。
0: 各界名流齐聚于此，纽约的媒体蜂拥而至。
4: 我是来参加只在阿尔钢琴酒店举行的时装表演。
3: 为什么来这儿？是不是为了参加盛会？
1: 媒体和嘉宾都会参加这次盛会，所有猫咪都会展示他们的小衣服。
4: 哦不，请别飞走。
1: 我的朋友，你太可爱了。参加盛会的小猫穿的都是小猫时装店的衣服。
3: 有人觉得这很疯狂，有人觉得这太棒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一个我们跟动物好好相处的机会。
1: 我并不是所有猫的粉丝，我们把很多人都吸引到了这里，我们还找了些非常有趣的小家伙供人们领养。
3: 我想要个家。
1: 嗨，亲爱的。
3: 他一直没吃东西，有点抓狂。
1: 好。哦，我猜的没错，你会这么干的。
5: 113号，
1: 我最满意的就是听到人们的欢声笑语，看到人们在享受快乐，看到捐款箱满了。
0: 马蒂尔达为流浪猫募集到了2000英镑，现在他该回去上班了。在爱尔兰奥法利郡的克拉拉小镇外，生活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也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罗南拉利和埃玛拉利除了日常工作外，还经营着一个小农场。他们养了很多可爱的动物，但是他们还想养些鸭子，于是他们拿来了几枚鸭蛋。在鸭蛋孵化当天，罗南去谷仓查看情况，结果却找不到小鸭子。
6: 不一会儿，一只猫从棚屋的鸽子洞里跳了下来。我一想，坏了，小鸭子肯定都被这只猫给吃掉了。
3: 小鸭当时大概失踪了6个小时，罗南觉得没什么希望了。
0: 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小鸭子，但不幸的是，先找到小鸭子的是猫咪德拉。
3: 这个时候我看到猫咪的嘴里叼着一只小鸭子，罗南当时就说小鸭子肯定会被它咬死的。
6: 哦不，猫咪要在我们眼皮底下把它们给吃了。
0: 但接下来艾玛发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3: 我对罗南说，他并没有用力地去咬这只小鸭子。
6: 就在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把猫放了下来，把小鸭子放了下来，然后突然之间，三只小鸭子摇摇摆摆地钻到了猫的身体下方。猫侧躺下来，用爪子把一只小鸭子往自己身边挪了挪。我们简直是惊呆了，因为猫通常会吃掉小鸭子，但眼前的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3: 这个时候，猫很满足地发出了呼噜声，它很喜欢，很疼爱这几只小鸭子。当我抚摸它的时候，我发现它刚刚生了三只小猫，大概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生的吧。

0: 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巧合。小鸭子被猫发现的时候，正好是猫刚刚生下孩子的时候，所以在短暂的几个小时里，猫的体内充满了母爱的荷尔蒙，所以它才会去爱护，去照顾身边温暖的毛茸茸的小动物。
1: 我绝对相信，如果猫是在几个小时前或是几个小时后看到小鸭子，它肯定会拿小鸭子当晚餐，它会围上餐巾，拿好刀叉，撒上盐和胡椒，准备开吃。
0: 就在他们把这一家子转移到安全之处时，他们发现了更令人吃惊的事情。
1: 我们把猫举起来的时候，居然看到小鸭子正咬着猫咪的奶头，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2: 小鸭子挂在猫的身上太奇怪了。
1: 一看到猫给小鸭子哺乳，我们就觉得，哦天哪，这里发生了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
0: 鸭妈妈不会产奶，小鸭子一出生就要自己寻找食物和水，它们居然会吸猫的奶，这绝对是一大奇观。专家只能猜测，小鸭子天生具有觅食的本能，猫奶只是它们的一种意想不到的食物来源。而待在猫妈妈身边，是因为它们想要一个温暖而舒适的环境。罗南特别想把小鸭子和猫分开，他担心猫的捕食本能随时会回来，但是助产师艾玛发现了他在工作中经常看到的东西。
2: 这里面充满了爱，就好像我每天在产房里看到的一样，妈妈们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猫和小鸭子之间也是这样。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说服罗南不要把他们分开。我说，罗南，他们爱对方，你不能破坏这种关系。这非常了不起，这种爱非常伟大。
0: 没过多久，小鸭子就开始长得比小猫快了，而且开始独立起来。对此，猫妈妈有点不高兴。
2: 她发现她的黄色小猫实在是太活跃了，真的很难控制它们。她想让小鸭回到她的身体下，乖乖地做她的宝贝。
0: 几个星期后，小猫还是很小，但小鸭子已经长大独立了，但它们还是会跟着代理妈妈。这一切似乎是一种罕见的巧合，一只猫刚刚生产，而小鸭子碰巧刚刚来到这个世界，这才出现了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猫妈妈本能地想照顾毛茸茸的小动物，因此他忽略了吃小鸭子的自然冲动，转而把小鸭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年轻的蛙类在被端上餐桌前都需要经历一系列锻炼，以保证最后端上餐桌的是真品。高温多雨的热带雨林刚刚好适合蒸桑拿浴，这能让蛙类的皮肤保存充足的水分。许多热带蛙类纷纷爬上森林里最高的枝头上，凭借它们脚上的吸盘，在树枝、木头上反复跳跃，主要起到锻炼腿部肌肉的作用，让肌肉更加的强劲。

现在这些美味即将迎来新一轮食客的光顾。鸟类、哺乳动物，很多动物都很喜欢享用它们鲜美多肉的大腿。热带雨林有几十种陆地两栖动物，它们只在繁殖后代的时候来到水中，而在其他时候，它们都过着危机四伏的生活。它们在森林里的植物和藤蔓之间捕食昆虫，同时避免沦为捕猎者的美餐。你永远不知道它们下一次会跳向何方。

甚至有些两栖动物也会以蛙为食，比如体型庞大的非洲牛羌头蛙能将青蛙整个吞下。这只中美洲两栖动物捕食的对象多种多样，包括野鼠和鸟类。但是就像电影里凶残的美食家一样，他特别青睐自己亲戚那健康多汁的鲜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
1: 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齐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2: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联合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联合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0: 近日，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天翔62号、2671、2672次班轮顺利靠泊盘锦港102号集装箱泊位，这是盘锦港至大连港集装箱外贸内支线继4月19号首班试航后正式开通并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盘锦市在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工作中迈出了坚实一步。
3: 长期以来，盘锦港因未开通集装箱外贸航线，本地及腹地企业的外贸货物运输面临环节多、耗时长、成本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一瓶颈，盘锦市加快推动外贸内支线开通工作，有关单位抓紧明确时间节点、工作路径、具体举措，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随着航线的开通试运行，将为盘锦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一条高效便捷的海上物流新通道。航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服务企业、促进发展。该航线采取内外贸货物同船的形式，既可以为外贸客户提供盘锦港、大连港直航对接干线母船衔接远洋航线，也可以为内贸客户提供经由大连衔接其他内贸船航线直达南方港口的全程运输新选择，不仅有助于本地企业将盘锦制造更顺畅地销往全球，也为极具吸引周边腹地货源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将盘锦港打造成为区域性集装箱集散中心。航线的成功开通离不开稳定的货源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计划投入专用集装箱船舶按周班运营。在航线开通初期，监管场所及设施未完善的情况下，盘锦海关将全力为企业跨境贸易提供便捷服务。商务、交通等相关单位将通力协作、靠前服务，共同推动航线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初以来，朝阳市紧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技改项目攻坚、企业创新培育、质改数转提速、绿色制造体系争创四大核心领域，全方位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工业经济发展。
4: 朝阳市统筹谋划推进华翔新材料年产20000吨锆哈系列产品，临钢优特钢厂4号棒新建2号加热炉，飞马车辆设备股份公司年产20000吨双金属制动骨盘、球铁轮毂等工业技术改造项目105个，同时推动已制定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一起一策的企业加快落实。创新发展梯次推进，鼓励企业围绕创新型、专精特新、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梯度发展，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年初以来，全市获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户，组织申报创新计划项目28个，一诺环境和盛德日新2户企业各争取人才奖励资金50000元。质改数转提及不稳，53家企业

0: 申报省级数字化车间和先进级智能工厂，16家企业争创省级质改数转标杆。全市聚焦企业转型需求，全覆盖开展政策宣贯与实操培训，引导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愿转、敢转、会转的良好氛围愈发浓厚。绿色制造体系标杆引领，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全市四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中京星泰朝阳作为全省唯一一户企业入围工信部环保技术装备接榜挂帅名单，实现朝阳市环保技术创新领域新突破，以标杆示范引领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1: 葫芦岛市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推动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新城市职教中心三所职业院校增设跨境电商专业，并全程指导三所院校深化校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2: 新城泳装产业是葫芦岛市特色支柱产业，随着跨境电商赛道的快速发展，懂海外运营直播带货的复合型人才缺口成为制约产业出海的瓶颈。新增设的跨境电商专业精准填补新城泳装贸易的人才缺口，为泳装产业出海筑牢人才支撑。今年三所院校跨境电商专业计划招生125人，各校均已配套完善的实训设施与校企合作机制，课程设计覆盖直播运营、场控协调、技术支持、物流管理等跨境电商全链条岗位，后续还将开展社会化技能培训。
3: 渤海船院紧扣新城泳装产业跨境发展趋势，精准布局开设跨境电商专业，确立贴合产业实际的特色办学定位。我们坚守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初心，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实效，科学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用心培育适配行业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以职教力量赋能区域产业向好发展。
4: 2026年，在市教育局大力支持下，市一职专争取省级专项资金140万元，用于新专业的建设。我校将按照市教育局工作部署，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深化港客赛政综合运营模式，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输送具有扎实技能与实战经验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为进一步压实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提升运输系统及防冒顶片帮专项整治行动。
5: 在辽宁排山头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项检查小组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对关键环节进行体检式排查。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矿井的监测监控系统、调度记录台账以及人员定位系统，确保各项安全设施运行正常，数据记录真实完整，井下作业人员动态清晰可查。
6: 本次对矿山执法检查坚持从严排查隐患，紧盯设备合规、制度落实、系统在线等重点问题，督促企业厉行厉赶、闭环整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筑牢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5: 随后检查组一行还深入井下作业现场，实地勘察了挖掘工作面的顶板管理情况，仔细检查了支护措施是否到位，并要求企业时刻绷紧安全弦，加强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和人员违章作业。此次专项行动旨在通过严格执法和精准服务相结合，全面提升非煤矿山的本质安全水平。下一步，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闭环管理，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近日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
7: 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进港休渔，码头作业秩序平稳，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导、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

0: 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我们在这期间，给船做了保养了，也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九一多多打鱼。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停靠码头的渔民、船主发放伏季休渔宣传资料。 面对面解读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渔民执法守法、依规休渔。
1: 我们严格落实休渔管理各项规定，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加大海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2: 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3: 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将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涉渔行为，从严从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
4: 初夏时节，硕果盈枝。葫芦岛市南票区红螺县镇红南村小南沟桑园迎来丰收季，满坡桑葚缀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
5: 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农户们也忙着采收桑葚，山野间涌动着收获的喜悦。小南沟是桑葚特产之乡，桑葚以果大色亮味甜著称。这里得天独厚的土壤、土质疏松、养分充足、透气性佳，极其适宜桑树生长结果，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品质优势。园内的古桑树尤为珍贵。
6: 树龄约500年，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见证着桑葚产业的发展和积淀，成为游客必打卡的活化石景观。为深挖桑葚文化内涵，助力乡村发展融合。6月5号，红螺县镇红南村正式开启采桑文化活动。活动期间，游客可穿梭古桑林间，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原生态滋味，探访百年古桑，感受岁月沉淀，还可体验民俗展演，品鉴桑葚身家工产品，沉浸式感受当地桑葚文化魅力。
7: 借助活动，我们也是准备挺充分的。我们邀请了很多的粉丝免费请他们吃杀猪宴，希望。 家人们啊，都到我们小南沟来体验一下田园的风光，来感受一下这种林间的美味。
8: 桑葚熟了，然后也欢迎八方游客来到我们红南村进行采摘游玩。今年呢，我们在交通上和打造网红打卡点啊，我们有几个新的举措，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南村观光、采摘、游玩。
3: 目前，桑园采摘体验已对外开放。诚邀八方宾客赴夏日之约，品甜蜜桑葚，由生态古村解锁田园慢生活。近日，由盘锦市委宣传部扶持，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重点打造的原创小剧场话剧《甜蜜的视野》在盘锦市正式上演。这部聚焦本地捡地柿子产业的作品，用幽默诙谐的方式。
9: 讲述了两代人在乡村振兴路上从冲突到携手的暖心故事。《甜蜜的事业》作为盘锦市首部原创小剧场话剧，以盘锦市返乡创业青年郭家明深耕捡地柿子产业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剧中，两代人围绕守旧与创新、逃离与回归展开激烈碰撞，最终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感召下握手言和，携手共进。 这不仅是一次产业发展的突围，更是一场关于青春价值与乡土情怀的深刻对话。全剧立足盘锦盐碱地特色农业资源，不煽情、不悬浮，真实再现青年一代在技术和市场双重压力下的坚守与突破。此外，该剧从剧本创作、导演编排到演员演绎，均由市艺术团本土力量独立完成。
10: 这不仅彰显盘锦市文艺院团扎根本土、深植时代的创作实力，也展现出盘锦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甜蜜的事业》作为我们盘锦市首部原创的小剧场话剧，我觉得它首先是有这样一个开拓性的意义。其二呢，我们在选题方面选择了就是我们那个95后乡村致富代的人郭家明这样一个原型，我想这个他也对我们年轻人回到盘锦带领家乡人一起致富，既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社会意义。
11: 今天呢，我们看了小话剧。

0: 我老太太啊深感触特别大。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啊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来种我们的盐碱地的柿子，哎呀深受感动。我们盘锦人有人才。
1: 作为盘锦市文化惠民的重点项目，甜蜜的事业用文艺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展现出盘锦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份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见到些蠢萌的神兽，他们的名字或许耳熟能详，但他们的生活却鲜为人知。在对话萌宠板块，这只鸡在想方设法的下蛋，这种鸟却因后代过多而苦恼。最后来看喜剧头条，喷雾甲虫生气了，蟾蜍毫无还手之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存进化永远没有终点，动物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它们必须不断适应环境变化。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是否愿意，改变才是唯一的出路。无论将要为此付出什么，鸭嘴兽就是其中之一。鸭嘴兽有肺，但喜欢在水下玩耍。它产卵，但是用母乳喂养幼崽。它长着鸭子的嘴，浣熊的尾巴，憨态可掬。这是还未分离的澳洲大陆。大约4500万年前，它从南极洲分离出去，并向北漂移到如今所在的位置。生态环境发生巨变，动物无法离开这座大陆。这座巨大孤岛上的一切走上一条独特的进化路线，

走路样子像熊的袋熊，还有生活在树上的树袋熊，都是有袋目哺乳动物。未充分发育的有袋子，它们能继续活跃在澳洲。澳洲遍布灼热干旱的沙漠，于是爬行动物的数量不断增加。春季，一个空气中充满爱意的季节。雄性鸭嘴兽在四处寻觅配偶。它们只有一根食管连接肠道，因此它们必须细嚼慢咽。它们有一套出色的潜水装备，这在繁殖期间，鸭嘴兽需要更多的食物。行发起攻击的或者更强壮的雄性将取得胜利，赢家得以传承基因。被毒刺命中后，对手逃跑了。小水塘重新归于宁静。1500万年来，雄性鸭嘴兽用它们的毒腺彼此打斗，争抢配偶，这是确保整个物种延续的又一个方法。

0: 动物，唯有走出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生存下去。或许它们现实中并不像银幕渲染的那样可爱，但它们本身就是大自然创造的珍宝。动物之一，人们简单粗暴地用它吃的食物给它起了名字。大食蚁兽因为喜欢吃蚁类而得名，这一点并没有征得它本人的同意。事实上，它们也吃其他昆虫，因此食蚁兽这个名字。大食蚁兽没有牙齿和下颌骨，因为它们不需要咀嚼。它们吃下去的虫子可以被强大的消化液分解。捕食动作要快，因为被蚂蚁咬到会很痛苦。一只大食蚁兽长度与它们的躯干相当，这样可以使它们看起来更强大，震慑捕食者。如果捕食者仍然对其虎视眈眈，大食蚁兽也有解决办法。它们锋利的爪子有10厘米长，既可以用来使散射湿度，这比它们的近亲树懒的体温还要低一点，所以它们总是显得很冷傲。大食蚁兽凭借其奇特的长相收获了大量粉丝。在萨里郡恩格尔菲尔德村，凯特、约翰逊和一只不会下蛋鸡组成了一对默契的生活伙伴。
1: 我是凯特，这是佛洛拉，它是一只波兰卷毛边检。
2: 剪掉这些
1: 啊，没错，
2: 就像这样。
1: 养鸡不讲究可不行。
2: 好了，好看多了，
1: 快归你。
0: 修剪好羽毛后，凯特和弗洛拉回家了。现在到了吃午餐的时间了。
1: 弗洛拉，他不肯下蛋的原因，但是我真的想不出来，这可能跟他现在的生活状况有关。他只喜欢在花园闲逛，跟我的朋友相处，晒晒太阳，洗洗澡，吃点东西什么的。他只喜欢做一只非常与众不同的动物，差距太大，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0: 凯特下定决心要让弗洛拉实现零的突破，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骗他生蛋。
1: 我这儿有些鸡蛋，我打算放到弗洛拉睡觉的地方，这样的话，哦，没有。啊，没关系。老实说，他没下蛋，我有点失望。我还以为他这次会下蛋呢，但是他还是没有。想了这么多办法都不行，那好吧，没。
0: 在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地区，他们都初来乍到。他们成功的秘诀是超凡的适应力。和鹿科其他成员不同，牛背鹿和无脊椎动物，例如蝗虫、蟋蟀和蜘蛛，也包括小型脊椎动物，例如青蛙和蛇。这些脊椎动物也经常光顾垃圾场。牛背鹿是人丁兴旺的鸟群里生活着几千对夫妻，通常他们会将巢筑在城镇的垃圾场附近。垃圾场对他们的扩张起着重要作用，有持续不断多种多样的营养供应。夏天的美食会即将开始，蟾蜍正赶赴这场饕餮盛会。蟾蜍和青蛙都是挑剔的食客，它们只吃鲜活的动物，一动不动地装死，或许是应对它们的最好方法。亚洲射炮布甲的腹部内有两个腺体，一个腺体内装着过氧化氢，另一个储存着氢醌。当敌人靠近甲虫时，

0: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检查高考备考工作；
0: 高考首日，全警倾力护航，守护高考平安。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招考办从疏导、治安管理、电力保障等工作，确保考点周边环境安全安静，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发挥最佳水平，考出最好成绩。在市招考办，刘克武检查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落实落细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密切协调联动，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市领导汪立坤、焦健参加检查。
0: 6月7号，2026年高考稳摆放饮用水、备用工具、一次性雨衣等便民物资，调试办公设备，熟悉临时身份证明办理流程，提前备好各类应急保障举措。随后，记者来到市18中考点，此时考生已陆续到场，有序排队准备进入考场。为严控，
2: 确保考场安全无隐患，高考当天出动警力8人，警车3辆。在考场设置便民服务站和临时身份证打印点，现场配备高考执勤服务车辆，并为考生提供爱心文具、雨具、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0: 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驾护航。
1: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为全力营造安全畅通、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市交管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为全城学子的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通行、机动车鸣笛，全力守护考场周边静谧有序的考试环境。
3: 在城区设立7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与
0: 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点及周边路段，免费接送考生，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

0: 学子逐梦之路，成为城市文明一张暖心名片。
1: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规范营运秩序，确保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乘车有序、环境安全。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街面流动巡查、一对一预约接送三种模式。
2: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如期开考，我市各考点外一条条迎风舞动的蓝丝带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色彩。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启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
3: 蓝丝带不仅是送考车辆的专属标识，更是专为高考学子打造的逐梦通行证。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放等便利。据悉，蓝丝带爱心助考活动已连续举办11年，十余载坚守，蓝丝带的爱心理念深入人心。每到高考季，主动领取蓝丝带参与爱心护考已成为市民的共同选择。
4: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去保驾护航，也是希望考生啊，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5: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插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3: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安静舒适的环境、贴心齐备的便民物资，全程上下同心聚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6: 全程都在为考生助阵，交通出行很顺畅，周边环境也安安静静，现场还有热心志愿者提供各类便民物资，处处都是暖意，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3: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
0: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营造畅通有序的送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7: 车辆进行有序疏导，切实缓解考点周围交通压力，解决家长送考停车难问题。
8: 对于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我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就近。
3: 报件11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1件、凌河区1件、太和区1件、高新区2件、黑山县2件、易县2件、临海市1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信访举报件19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滨都滨。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好，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初夏时节，锦州市临河区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金融中心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奋急争先的建设热潮。一座融合高端人居、商务办公、金融服务、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金融新地标正与锦州市主城核心腹地拔地而起。
2: 锦泰金融中心项目位于临河区洛阳小学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15.43 亩，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1层商务酒店一栋、16层商务楼宇两栋、25层住宅三栋，总投资8亿元。作为临河区2026年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核心工程，锦泰金融中心项目自2026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始终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施工。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9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稳步前进。锦泰金融中心项目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大势，精准定位金融产业集聚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集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3: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临河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临河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1: 近日，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天翔62号、2671、2672次班轮顺利靠泊盘锦港102号集装箱泊位，这是盘锦港至大连港集装箱外贸内支线继4月19号首班试航后正式开通并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盘锦市在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工作中迈出了坚实一步。
4: 长期以来，盘锦港因未开通集装箱外贸航线，本地及腹地企业的外贸货物运输面临环节多、耗时长、成本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一瓶颈，盘锦市加快推动外贸内支线开通工作，有关单位抓紧明确时间节点、工作路径、具体举措，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随着航线的开通试运行，将为盘锦市以及周边地区的万象型经济发展提供一条高效由大连衔接其他内贸船航线直达南方港口的全程运输新选择，不仅有助于本地企业将盘锦制造更顺畅地销往全球，也为极具吸引周边腹地货源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将盘锦港打造成为区域性集装箱集散中心。航线的成功开通离不开稳定的货源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计划投入专用集装箱船舶按周班运营。在航线开通初期，监管场所及设施未完善的情况下，盘锦海关将实现可持续发展。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初以来，朝阳市紧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技改项目攻坚、企业创新培育、质改数转提速、绿色制造体系争创四大核心领域，全方位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助
5: 发展梯次推进，鼓励企业围绕创新型、专精特新、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梯度发展，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年初以来，全市获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户，组织申报创新计划项目28个，一诺环境和盛德日新2户企业各争取人才奖励资金5

0: 万元。滞改数转提级不稳，53家企业申报省级数字化车间和先进级智能工厂，16家企业争创省级滞改数转标杆，全市聚焦企业转型需求，全覆盖开展政策宣贯与实操培训，引导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愿转、敢转、会转的良好氛围愈发浓厚，绿色制造体系标杆引领，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全市四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中京星泰朝阳作为全省唯一一户企业入围工信部环保技术装备接榜挂帅名单，实现朝阳市环保技术创新领域新突破，以标杆示范引领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1: 葫芦岛市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推动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兴城市职教中心三所职业院校增设跨境电商专业，并全程指导三所院校深化校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兴城泳装产业是葫芦岛市特色支柱产业，随着跨境电商赛道的快速发展，懂海外运营直播带货的复合型人才缺口成为制约产业出海的瓶颈。新增设的跨境电商专业精准填补兴城泳装贸易的人才缺口，为泳装产业出海筑牢人才支撑。今年三所院校跨境电商专业计划招生125人，各校均已配套完善的实训设施与校企合作机制，课程设计覆盖直播运营、场控协调、技术支持、物流管理等跨境电商全链条岗位，后续还将开展社会化技能培训。
3: 渤海船院紧扣兴城泳装产业跨境发展趋势，精准布局开设跨境电商专业，确立贴合产业实际的特色办学定位。我们坚守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初心，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实效，科学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用心培育适配行业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以职教力量赋能区域产业向好发展。
4: 2026年，在市教育局大力支持下，市一职专争取省级专项资金140万元，用于新专业的建设。我校将按照市教育局工作部署，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深化港客赛政综合运营模式，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输送具有扎实技能与实战经验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5: 排查隐患，紧盯设备合规、制度落实、系统在线等重点问题，督促企业厉行厉赶、闭环整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筑牢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6: 随后，检查组一行还深入井下作业现场，实地勘察了挖掘工作面的顶板管理情况，仔细检查了支护措施是否到位，并要求企业时刻绷紧安全弦，加强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和人员违章作业。此次专项行动旨在通过严格执法和精准
1: 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近日，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
7: 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进港休渔，码头作业秩序平稳，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道、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放伏季休渔宣传资料，面对面解读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渔民知法守法，依规休渔。
8: 我们严格落实休渔管理各项规定，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加大海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7: 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将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涉渔行为，从严从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

0: 初夏时节，硕果盈枝，葫芦岛市南票区红罗县镇红南村小南沟桑园迎来丰收季，满坡桑葚缀满枝头，
1: 风景挺拔，见证着桑葚产业的发展和积淀，成为游客必打卡的活化石景观。为深挖桑葚文化内涵，助力乡村发展融合，6月5号，红罗县镇红南村正式开启采桑文化活动。活动期间，游客可穿梭古桑林间，亲手采。
2: 然后也欢迎八方游客来到我们红南村进行采摘游玩。今年呢，我们在交通上和打造网红打卡点啊，我们有几个新的举措，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南村观光采摘游玩。
1: 目前桑园采摘体验已对外开放，诚邀
0: 捡地柿子产业的作品，用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两代人在乡村振兴路上从冲突到携手的暖心故事。
3: 甜蜜的事业，作为盘锦市首部原创小剧场话剧，以盘锦市返乡创业青年郭佳明深耕捡地柿子产业的真实一代在技术和市场双重压力下的坚守与突破。此外，该剧从剧本创作、导演编排到演员演绎，均由市艺术团本土力量独立完成。这不仅彰显盘锦市文艺院团扎根本土、深植时代的创作实力。
4: 小话剧，我老太太啊，深感触特别大。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啊，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来种我们的盐碱地的柿子，哎呀，深受感动。我们盘锦人有人才。
3: 作为盘锦市文化会。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

后代能够平安延续。越来越多的市民和科学家蜂拥到瓜达卢佩岛之类的地方，观赏并体验大白鲨的世界。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捕杀致使他们的主要食物灰海豹的数量锐减到了几十只。现在灰海豹的数量已经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野生动物官员估计科德可能看到正在巡游的大白鲨。你还有可能遇到格雷格斯科曼和大西洋大白鲨保护区的研究人员。一架观察机在他们上方飞行，迎着鲨至浅滩寻找渡渡声，供一个监听站网络记录鲨鱼往来的信息。小组将摄影机绑在一根杆上，近距离拍摄鲨鱼。他们希望能拍到可识别的标记，比如瓜。小组想知道鲨鱼会在这里逗留多久，又去了海岸的哪些地方。这些标记还记载着鲨鱼的生平，比如与其他鲨鱼的争斗，发现的鲨鱼体长几乎都在4米左右。鲨鱼必须长到这么大才能猎杀体重一般在200公斤以上的灰海豹。海豹知道它们可以离开海岸多远，鲨鱼不会进入潜水区。

0: 大白鲨不会错过任何机会。一句金的冬天，当海豹离开时，鲨鱼会向南进发。大部分待在食物充裕的大陆架附近，少数前往大海，然后慢慢往回折返。而圆润的体型，巨大的鳍，强有力的尾鳍，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变化，这是他们长盛不衰的证明。我们衡量自身在地球上存在价值的标准，一只年轻的雌鳄趴在它的邻居敞开的巢穴旁，几只刚孵出的幼鳄还在里面，却毫无退让之意，它拒绝离开巢穴。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必须看护这些幼崽，时间可达两年。现在两只雌鳄都回到了水中，它们似乎要联手共同履行做母亲的职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展示克里斯汉弗莱和那些珍稀动物们的奇遇。
1: 我知道大半夜一个人在公共厕所闲逛看起来有点诡异，但是这里处处有惊喜。晚上这个时候通常的排水管作为扩音器。

0: 放大他们的叫声，呱呱呱，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异性。这只小树蛙，哦吼，真恶心。抓完青蛙一定要记得洗手，多漂亮的小生命，这是一种树蛙，看这些吧。
1: 哦，看呐，
0: 是只雄性燕尾壁虎，
1: 看它的生殖器多大，
0: 它长着鳄鱼一样的尖尖脸，椭圆的大眼睛，能在吗？让它继续等待他们的晚餐，吃光这里的害虫。
2: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郊外的一个漂亮马场，人们除了马还能看到很多动物。莱斯利是动物爱好者，他逐渐把这里发展成了动物乐园。
3: 我养了三只袋鼠，它很小，我就把它从育儿袋里抱出来玩。这对袋鼠幼崽来说太恐怖了，我把它放在我肩上，它抓起我的头发就开始吸。它对这里的其他动物也是一样，见谁都自来熟。它胆子很大，一点都不害怕，所以它们就不受睾丸激素的影响了。生活中它们的确是很有感情的。
2: 小爱虫和莫乔是一对形影不离。
4: 刃齿虎从头到尾的长度为 1.5 米。刃齿虎属于力量型而非速度型捕食者，它们的后腿、脖子和肩部的肌肉极其发达。发起攻击时，刃齿虎会使出它们算不上秘密的武器，25厘米长、如军刀一般锋利的獠牙。不过好在这一家不请自来的老鼠会偷吃谷仓里储存的粮食，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吉祥街和锦兴路的交叉路口。那我们了解到呢，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空中呢有无人机空中巡查，然后我们的交警同志呢在现场呢快速的勘查现场取证。据我们了解呢，这就是咱们锦州市交警支队全新推出的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事故处理新模式。那么这种新究竟体现在哪儿？会为我们的锦州市民出行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从现场出发，为大家揭秘这种全新模式背后的锦州速度的科技与担当。刘警官你好。刚才我们注意到，就是咱们整个的这个处理事故速度特别快，时间用的也很短。
1: 而我们现在采用新设备无人机，当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快速响应，处警中心直接启程无人机到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同时对现场当人进行安全防护提示。我们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之后，远程直接绘制现场图。那么绘制现场图大约两分钟左右，民警没到现场的时候，现场图直接传到勘查助手里面。
0: 对，我就看到刚才您一直在用这个平板。
1: 对啊，这个民警到现场不用再绘制现场图，传统的绘制现场图大约15分钟左右，那么我们这个15分钟就基本上这个节省掉了，实现快勘快撤。
0: 从我们到现场就到刚才，我们好像这一会儿功夫，这个现场就已经拆完了
1: 啊。15分钟左右，基本都能拆完。如果复杂的现场，可能稍微晚一点，推迟几分钟。那么我们刚才是一辆电动车与这个出租车发生刮碰，人员有受轻微伤。然后我们的现场民警赶到现场，对现场图进行完善签字之后，然后现场可以拆除掉。
0: 真是太快了，短短的时间，我们看刚才还是这个暂时拥堵，但是基本上马上就畅通了，是不是？
1: 交通对。那么我们快勘快撤也是今年3月初各个大队试运行，然后这个效果也比较明显。
0: 感谢刘警官，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事故处理的非常快，这个速度之快背后的奥秘在哪儿呢？接下来呢，我带大家一起到这个事故大队处警中心一探究竟。好的，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锦州市交警交通事故大队处警中心。那么，现场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咱们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丁宏伟。你好，丁警官。
2: 你好。
0: 我们刚是从事故现场赶到这儿，其实我们在事故现场看到了，就是现在咱们全新推出的叫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的这种事故处理的新模式。就是我们在想，我们当然看到了无人机，也看到了手板平板，就是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究竟它这个新在哪儿？
2: 刚才您到现场看到的，这是从去年咱们6月份开始就是筹备的叫一般程序事故现场的快勘快撤。去年年初公安部在这个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上提出的对于伤人和亡人交通事故现场、一般事故现场的这个，要快速勘查、快速撤离，简称的快勘快撤。但是呢，这个快勘快撤呢，从公安部来讲呢，去年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模式的规范。就跟2016年咱们公安部提出这个交通事故一般就是简易程序事故现场的快速快赔一样。都没有统一模式，还是呢，就是要求各地结合你这个
0: 各自的情况，
2: 自己呢去
0: 设计流程。
2: 哎，咱们呢，这个从去年开始呢，就是按照这个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咱们也进行了就是探讨，了解了现在国内呢，就是一般程序现场呢，快勘快撤呢，主要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呢，就是使用比如说让事故员携带无人机，然后呢到达现场以后用这个超重杆手控放飞以后，然后呢将图像回传到事故员手中的平板，在现场制图。

0: 然后呢，这个再将这个图，使用这个便携式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
1: 在现场打印，
0: 在现场打印，让当事人签字。实际上，这个技术啊，这10年前就有，哎，只不过就是始终没有推广开。这是一种模式。再有一种模式呢，就是，用一种这个扫描仪，类似呢，就是说这个由这个事故员手持这种扫描仪，在事故现场。整个现场周边进行扫描，然后呢，将扫描的这个数据图像推送到这个后台云端进行计算，再回传给事故现场的这个勘查人员。
1: 丁警官，我打断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我看到的是，我到现场了，那个无人机就已经在空中巡查了，就是它不需要我们的现场的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放飞无人机，
0: 对，
1: 那么我们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远程遥控，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他们必须是在现场做。
0: 对对，就是说我们在考察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这两种模式呢，优势和劣势咱们同时要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手工放飞，现场去放飞无人机这种模式，实际上它存在有两个最大的弊端。第一个呢，让事故员儿到现场去放飞，相对这个比较繁琐，比较麻烦。然后呢，这个现场制完图需要用这个激光打印机去喷出来。这个模式的话呢，尤其比如说你冬天，这个激光打印机2天墨水就冻上了。你那个如果要是夏天呢，放在这个激光打印机放在车里边，时间用不了几天，就也干了，而且呢用时也比较长，你这样的话来讲，这种模式呢，我们在考察之后，基本上就是暂时不做考虑。第二个模式呢，就是这个手持式的这个扫描设备进行现场这个全方位扫描，这种模式呢，它的优势这个扫描的相关数据精度是比较精确的，但是呢，在实际工作中呢，事故现场勘查，在处置的速度和效率上，相对呢是比
1: 对，他需要我们现场的这种处置员在原地，要在事故现场围着走一圈儿，是
0: 对
1: 很费
0: 对对对，
1: 时。
0: 很费时。然后呢，再上传，再通过云端再计算，再回传这个相关的这个用时呢，相对来讲，比这个我们经过考察之后，感觉这个在实际应用中也不是太理想。所以说呢，咱们锦州呢，就是结合咱锦州的这个实际特点，用一种差异性的勘查，后台远程去控制无人机，然后呢，这个现场图的这个制作，也是由后台由工作人员去制作，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减少了这个咱们事故员现场的工作量，另外一个呢，也提高了勘查效率。
1: 我们刚才赶到现场的时候，我们还听到无人机在高空喊话，说这里是锦州市什么远程无人机。对，
0: 对。
1: 那能不能根据刚才我们到事故现场看到的那起事故的咱们的远程处理，能给我们回顾一下，通过我们这个演视频回顾一下，然后边回顾边给我们讲解一下整个这个处理流程，
0: 好
1: 好
0: 的，
1: 吗？
0: 好的，哎。咱们锦州这种无人机加快勘助手这个远程，快勘快测这种模式呢，第一个就是接到出警指令之后，辖区的事故员直接驾车奔赴事故现场，同时呢，后台的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无人
1: 现
0: 机
1: 在就
0: 起
1: 已经
0: 飞。
1: 起飞了。
0: 哎，现在这是正式起飞的这个视频。
1: 咱们锦州市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起飞的无人机点？
0: 今年1月份，在锦州市主城区第一批设置了8套固定式的无人机智能航空站，其中有5套呢是设置在咱们公安机关的这个楼顶，还有3套呢是在钟摆、南桥和大悲三个交
1: 被设置，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也就是说啥呢？在接到出警指令之后，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无人机，通过这个远程指令，
1: 到达事故现场。
0: 这个起飞，然后呢，在电子地图上点对点的飞行。一般的话呢，不会超过1分钟到2分钟就能

0: 很快就到达事故现场。无人机到达事故现场的时候呢，咱们事故员可能还正在路上。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到达现场以后，它需要做的是飞到事故现场中心现场，首先要对地喊话，提醒事故当事人和这个其他的围观群众，一个是做好现场防护，然后呢保护好自身安全，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个无人机到达现场，比如说这个现在已经飞到中心现场了，
1: 这是实时画面，
0: 实时画面，
1: 对对，哦，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对于事故中心现场进行拍摄，把这个拍摄的静态的照片以及视频回传到咱们后台，
1: 在那儿，
0: 对，这就是刚才的中心现场，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现场的照片回传到咱们远程处理中心后台，后台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个现场情况，迅速制作事故现场图的出图。
1: 这个是手动制作还是电脑直接就？
0: 这个是人工，简单的就是在这个现场回传的照片上，平均呢也就1分钟左右，这一个现场图就可以制作完成。
1: 我们能看到，就是当时咱们现场处置的交警同志手里拿的那个平板上看到的那张图吗？
0: 可以看到，来，来我来。这个平板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快看助手。这个快看助手呢，就是事故员现在出现场，只要带着一个快看助手，其他现场勘查的主要过程，全部可以通过它完成。
2: 我看这里有。
0: 这个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事故现场图。事故员还没到现场的时候，在他的快看助手上已经收到了事故现场图。
1: 哦，因为无人机先到了现
0: 场，无人机先到，完，然后呢，在后台已经制作完成，将制作完成的这张事故现场图就推送到了这个平板上。然后呢，这个事故员到达现场之后，他只需要收到后台制作的这种修正。
1: 哦，然后他手里拿的就是一张准确的
0: 这张图就做完了。然后呢，在这张图制作完成之后，可以这个有电子签名的模块，让当事人对这个现场按照程序在
1: 这
0: 平板。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这就是电子指纹的采集模块，包括这个上边也整合了身份证读取模块。
1: 哦，就这一个平板就可以现场
0: 这些功能
1: 全有的。
0: 对对对对，这个快看助手呢，不但可以制作事故现场图，还可以制作现场勘查笔录。以前的这个现场勘查笔录呢，咱们民警手工填写的时候，没有7-8分钟他做不完。但是现在使用这个现场勘查笔录，全都是下拉选项，一般3到4分钟，不超过5分钟，这现场勘查笔录也就完成了。哎，以前的事故现场勘查用时最多的一个是绘制事故现场图，一个是制作现场勘查笔录。哎，所以说呢，现在就是使用这个快看助手之后，这个勘查事故现场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而且呢，最主要是现场这个勘查的这些流程啊更加规范。哎，然后呢，生成的包括这个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的照片，也可以通过它进行，比如说方位照、细目照、盖板照。
1: 它本身还是一个照相机。
0: 对对对，还带照相功能。
3: 这边有照相。
0: 这个照相功能，整个呢就是说，按照它的提示，把每一个这个相片的要素全部完成。这些勘查的这些证据固定之后，形成的这个就是数字化的电子版。然后呢，全都储存到快看助手里。实际上，事故员再回去之后，不用再像以前手工去繁琐的去，然后去装订啊，像这个电子勘查证据可以直接导入事故勘查系统。
1: 其实这个平板是我们锦州交警定制的。
0: 对，这就是结合我们就是咱们锦州啊提出的这个快勘快摄的这种思路，重新定制的20套这种快勘助手，配发了城区、临河、古塔、太和、松山这4个大队，哎，每个大队呢是就是按一个事故组配了一套。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叫快勘快撤的这种处理，是不是我们这种模式其实在全省全国应该也是领先的？
0: 在省内使用咱这种模式呢，咱锦州肯定是第一家。然后呢，在国内的话呢，因为这个使用无人机的公安交警部门还是比较

0: 多的，比如说深圳呢，包括杭州这些大城市呢，在无人机的应用上，还是这个走在我们前头。但是呢，多数还都是应用到简易程序的快速快赔啊，包括一般的交通静态的交通管理上，应用到这个一般程序的死亡和伤人事故现场上，使用无人机的这种模式，我们还没有发现。如果要是有发现，去年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但是呢，正因为我们考察了这些城市没有这种模式，没有能够跟咱们这个思路契合上的，所以说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去年的六月份，包括流程设计啊，包括这个具体一些细节，都是我们咱锦州自己这个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1: 那目前咱们应该试运行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咱们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数据整理出来？就是和我们之前相比，比如说处理事故平均节约了多长时间，包括我们明显的优势在哪儿，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数据统计？
0: 传统的这个事故现场一般程序现场的勘查模式呢，平均用时的在30分钟左右。现在呢，在通过这一个月的试运行，我们每一起事故现场呢，平均10分钟左右。最快的一起呢是8分钟，现场全部拆除。因为啥呢？事故员到现场以后，实际上画图啊、勘察，这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繁琐的流程，实际上已经提前完成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快勘快撤上，这个通过这一个多月的运行呢，效果呢我们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特别是得到了基层各大队事故处理人员的欢迎。省事儿，而且呢便捷，最主要是规范。
1: 对，刚才您说到的，其实可能我们交警在使用这套设备的时候，肯定有自己的切身感受。
0: 对对对。
1: 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市民朋友，就是针对咱们这次的这个全新推出的快勘快撤，看看他们有什么印象，有什么感受，好不好？
2: 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开车，完了出来之后就是两车发生刮缝了，然后我就报警，几分钟电话就过来了，无人机到现场给我们拍照。就是特别快定责，完之后解除这事故现场。像以前吧，还得咋的，等交警回电话就特别特别麻烦，最低得半个小时打底儿。然后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快，几分钟之后就是告我们解除现场，拍完照了理赔，上那个来去理赔。这个态度啊，工人态度特别好。
3: 今天早上是在这个小区院里发生了一个事故，然后我那个车在院里停着。然后正好邻居走的时候不小心给碰了，碰了之后咱也没有处理经验，然后给咱这个交警打电话。以前认为这个处理过程啊都非常麻烦，然后需要现场来认定，但是今天没有。我打完电话之后啊，不一会儿咱这个警察给咱回电话，就说你也不用去现场处理了，然后咱们那个无人机会到现场，拍个照片，拍个照片之后，然后你们直接一块儿来这个快速处理中心，然后一块儿把这个一块儿处理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正好保险也在这边，然后就一站式处理嘛。然后也不用各这儿跑一下那跑一下的，非常的快。然后也是感叹咱们现在交警这个处理事故的速度啊，给咱们锦州交警大大点一个赞。
1: 看得出老百姓对我们全新推出的这套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的新模式还是纷纷点赞啊。你看从最初的快处快赔到现在的叫快勘快撤，10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这种升级迭代更新，我想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出行方便，然后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然后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公平正义，是不是？
0: 对的。我们公安机关呢，每一次技术的这个迭代升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咱们锦州的老百姓能够体验到公安机关的这种公平正义，包括呢事故处理的便捷快速。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好的向外界展示咱锦州的这个
1: 城市
0: 的良好的形象，也能更好的服务锦州老百姓和服务营商环境，
1: 让我们觉得特别暖心。感谢所有交警人的付出。
0: 谢谢。

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弹月，多彩盘虚，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更简单。BIG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水母是海洋中最常见的无脊椎动物，每片海洋都有它们的身影。水母是主要的海洋无脊椎动物，不过有些生活在淡湾。水螅体通常在气候适宜的温暖月份进入下一个阶段，短暂的蝶状幼体期，此时它们是自由游泳的半大水母体，随后很快发育成成熟水母。

0: 接下来的生命阶段是繁殖，然后死亡。动物中能量使用率最高的游泳健将，它们通过迅速扩张和收缩中型的身体来推动身后的水，从而在水里游动。不过它们很难准确地控制运动方向，主要顺着洋流自由猎物。它们使得猎物无法动弹，然后拖入胃腔消化，食物一样的子代。水螅体还会横裂形成碟状幼体。有少数几种能够在水母体阶段进行无繁殖，比如单个个体主动或被动分裂成两个，两部分的组织又分别发育成完整的个体。如非洲和美洲、澳洲及周围岛屿也人为引进这一物种，几乎每一种环境都有它们的身影，但它们首选的地方还是有松树林和温带针叶林的栖息地，因为有这些树木的地方，它们不必为食物发愁。有些和其他许多啮齿类不同，大部分松鼠白天或早晚活动，通常是清晨和傍晚，而鼯鼠仅在夜间活动，只有小鼯鼠和哺乳期的雌性偶尔在白天出来。冬眠时，地松鼠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加拉班号停泊在法国马赛港外80公里的海面上，即将开始对地中海为期3周的考察。地中海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海洋。弗雷德里克曾是自由潜水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如今他投身于水下摄影事业，他的搭档是创纪录的自由潜水员威廉·温拉姆。考察终于开始了，他们驾船向东驶去，前往波克罗勒岛和多纳托号沉船。多纳托号沉船是二战结束后因触碰水雷而沉没的货轮，沉船一直是人们最喜爱的潜水点，其原因有二：第一，它有神秘感；第二，它很危险。
1: 好，我们今天早上就要下潜去找多纳托号沉船了。这艘沉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沉没，可以说这是个很好的潜水点。
2: 我们首先要做好潜水计划。威廉和我最爱在水道中的这两个岛中间，洋流会很强，看来找这艘沉船会非常的困难。好，出发。
0: 考察队驾着加拉班号出发了，他们凭借一台多用途装备来靠近多纳托号残骸。天气看似很不错，但水面下的状况包括洋流、能见度和水温都还是未知数。面对深度如此之大的潜水，无论潜水员经验多么丰富，他们都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水下一片祥和宁静，随着水肺潜水员的到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潜水员呼出的气泡遍布沉船周围，泥浆从海底被搅动起来，鱼儿纷纷推走了。

0: 以警醒世人，提高公众对严重污染的认识。
1: Voilà, regarde, ça c'est des images tournées au Cap-Sicier.
2: 这些是我们25年前在马赛拍摄的画面，里面有未经处理的污水，完全没有处理。这是个真正的粪坑。我们潜到水下，让公众看到沿海水域遭到的损害。所有生物都死了，这些鱼全都死了，真是一场灾难。
0: 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推动了地中海最先进的环保项目的上马。人们在马赛湾建了一个巨大的人工珊瑚礁。地中海大学的桑德林·利同是该项目的负责人，他把弗雷德里克带到了珊瑚礁上。这个项目相当于海洋里的沙漠造林工程。
3: 这是人工珊瑚礁的地图。人工珊瑚礁的主体由混凝土箱构成，它们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为很多不同的物种提供了生活空间。
0: 浮标给潜水员指明了方位。这个水下生物的新聚集地位于水下20到30米处，我们从水面上根本看不到它。潜水爱好者和渔民被禁止前来这一水域，干扰被减至最低。自由潜水员灵活但不招摇，非常适合这里。

0: 弗雷德里克谨慎地接近了人工珊瑚礁，他尽量小心以免吓跑这里的居民，但是这里的能见度非常低，弗雷德里克必须靠得更近些。他没发出任何声响，因而抓住唯一的机会瞥见了这条害羞的鱼。
1: 我从下面潜过去，靠过去，并在人工珊瑚礁上看到了几条小鱼。
2: 哦，有意思，其实那是一种很重要的鱼。此外，这里还有很多小鱼。
1: 对对，没错，不过我没有惊扰他们。
0: 桑德林拍下了开始在此定居的生物体的照片。海藻和无脊椎动物最早在这里定居，并形成了新的食物链的基础。
1: 很有意思。这个人工珊瑚礁很大，成群结队的鱼在上面游动。这条鱼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但它不是很害怕。在我来到珊瑚礁上之后，鱼群就慢慢地游向了深水水域。但是人工珊瑚礁确实把鱼吸引了过来，这的确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0: 项目的进展被详细记录下来，许多因素会影响到该项目的成败。洋流、水深以及人工珊瑚礁的结构至关重要。

但是桑德林不仅发现了新的珊瑚礁被逐步占据的迹象，还找到了被这一人工结构挂住的渔网。这表明渔民们无视规定闯入了禁区。人工珊瑚礁只是让地中海沿岸水域恢复生机的设施之一，最关键的措施是建立污水处理厂，让水质恢复到足以维持生命的程度。

马赛的小渔民又可以在城外谋生了。海洋完全恢复需要数十年时间，但现在终于有一线希望了。在诗歌中称其为匹欧基海亚克，意思是漫游者。北极熊的体重重达635公斤，也是名副其实的漫游者。他们在不睡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寻找食物。北极的寒风、暴雪和冰川对北极便是非常微弱的气味，北极熊的口鼻都能捕捉到，并及时向大脑发出信号。海豹是北极熊最钟爱的食物，一只海豹幼崽从冰面探出头来换气。即便是身处在几公里外的北极。

不愧是情圣，他展示着求偶舞蹈。唐璜在姑娘眼前晃来晃去，恣意舞动。他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两只哦，来了三个姑娘，寂寞先生简直乐开了花。快到这儿来呀，寂寞先生冲他们喊道。你们不来吗？我们来比比这两兔草。唐璜的明显要大一些，雌性们对草树的尺寸心里有数。舞台都是雄鸟。很多年前，在结氏巧知雀家族中，雄性负责筑巢，当时勤劳诚恳造出的鸟巢大而坚固的雄性备受雌性青睐。然而如今筑巢变成了女方的事，于是大雨倾泻而下，多数雌性巧知雀都躲进了草丛。然而寂寞先生依然在跳跃。风雨丝毫扑，不过在过去的几天他却稍有起色。跳跃之余，他也事实上结氏巧知雀的交配季节已经接近尾声。多数雄性和雌性结氏巧知雀一只猎豹撒开脚步，疯狂地奔向他的猎物。追逐开始了。就在猎豹即将得手之际，油猪一个急刹车，反过头来开始追逐猎豹。油猪妈妈迅速做出了反应，她必须赶走这些入侵者，保护自己的青草地。她朝对方的头顶冲了过去。固定的地方居住，有时还会跋涉上千公里去寻找新鲜牧草。油猪和他们不同，在孩子长大之前，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只有两平方公里，有限的觅食区域让分享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0: 争斗，弃械投降。这两位正在进行摔跤比赛，为了坚守阵地，左边这只甚至跪在了地上。比赛工具就是尖利的獠牙，他们都想把对方按倒在地，获得交配权。小猪已经逐渐长大，此时的盖瑞在异性眼里充满了吸引力。放弃，赶紧追上前去。他紧跟着油猪妈妈一家，但油猪妈妈对他的追求不为所动。求爱者丸，他们和敌人一样狂野而强悍，这就是他们生存下来的秘诀。
1: 自然、印象、原野，
2: 这你布罗斯

0: 我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到了，现在是马斯顿山区的冬天，也是儿苗的繁下雪还是发洪水，他都岿然不动。嗨，埃尔维斯，我把埃尔维斯从小养到大，所以他很熟悉我。野生儿苗会踢你，会勇敢地保护他的蛋。你好啊，伙计。在孵蛋的60天里，他考
1: 俄亥俄州的马里斯维尔是重要的农业区，这座城市的口号是这里的草更绿，而对一群不寻常的动物来说，这一口号名副其实。斗牛犬一直被当成斗犬培养，
2: 直到今天仍然有斗狗场在。有感情，有记忆，会产生友谊，会伤心难过，他们的确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快乐。我感到
1: 给他们装上了高质量的轮胎，让他们能在崎岖的山地自由驰骋。在这样的险境中生活，就要求白大脚羊处处小心，因为稍有胖的原因，但大多数人变胖的原因都和吃的太多脱不了干系。但对于胖乎乎的海象来说，并非如此。
3: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位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一代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时
4: 怎么脸啊？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
6: 点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收看的是锦州新
1: 播。春潮涌动辽西大地，沃野千里，抢抓农时。当前呢，正是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增收，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2: 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种植效益更有保障。田地里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麻利，浮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马虎。
3: 我们这是标准化种植，实施的是磨下滴灌、水肥滴化，照传统
2: 又能完成全部崖块准备工作。作为临海市重点农业乡镇，目前右卫镇全镇春耕生产已全面铺开。
0: 走进易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花生种植田，平整的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名片。春耕孕育希望，承载着村民的增收梦想，也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美好画卷。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
4: 结合咱们辽西啊十年久旱、有效基温有限的这个本地气候的特点，今年呢，我们把春耕备耕呢当成全年呐、三年工作的开篇关键战役，不搞虚功，只求实效，核心呢就是稳生产，保丰收，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才能呢从容应对干旱、农资波动啊这些呢不确定的风险，稳稳的守住呢口粮，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是为了帮助农户呢降低种粮的风险啊，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就近就业，让农民入伍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啊，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啊，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农资，
4: 可以说呢千头万绪。最怕的呢就是责任悬空，工作滞后。所以啊，今年我们没有呢粗放的推进。而是搭建了一套呢责任到人、调度到田、服务到户的闭环的工作体系，把每一项工作呀都落到实处啊，落到田间。首先呢就是做到呢人人都有任务，块块呢都有指标，坚决杜绝呢出现这种模糊的地带。其次呢就是动态的摸底，实时的掌握农情啊，我们联动啊气象、统计等部门，打通数据共享信息啊，精准的预判天气伤情，对春耕调啊升级为呢日调度。全市的九个县市区呢都配备了专职的农情员啊，实时呢上报农资下摆、整地播种，还有田间长势等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资，确保呢农时不等人，农户啊专门制定发布了锦州科学施肥的指导意见，上门发放啊施肥的建议卡，手把手啊教农户呢科学备耕，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靠前，让春耕

0: 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得到，买的优惠，用的放心。那侯局长能不能结合咱们辽西春耕的实际情况，给我们说一说，我们有哪些举措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顾虑呢？
1: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啊农资量足，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假劣的农资、非法转基因种子。今年我们共出动执法人员499余人次，检查呢种子经营的门店呢是。
0: 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啊，现代化农机已经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更是咱们推进农业现代化、解放农民双手的关键。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让这些现代化农机顺利的投入到春耕，助力高
1: 农机大户一对一的开展呢机具的检修、安全培训和作业指导，提前呢排查故障、保养设备。目前呢，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10万余台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咱们的春耕生产。目前呢，已投入农机具呢是4.9万台，这个春耕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常态化的开展农机的安全检查，从源头上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了春耕生产的这个平稳推进。
0: 要说种好地呀，离不开技术。尤其是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学得会、用得上。
1: 我们全面的深化一线的话农技服务，啊，全力打通了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摒弃了传统的那种那个被动扎营啊，我们呢实施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呢组织，同时呢我们发放呢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引进了这个各类优良品种，开展呢对比试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土壤啊气候的这个优质高产的这个、35.41万亩的这个高标农田的建设，啊优先规划呢建设水源的配套工程，提前完工啊投入到咱们的春耕使用，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农田的这个抗旱呢保生能力。此外呢，我们还全面的排查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为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啊保驾护航。
0: 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保障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一定能够吃下这个定心丸。那眼下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目前咱们全市春耕备耕的整体进度怎么样，给我们说一说，推进的顺利吗？
1: 到了560万亩，这不仅啊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大豆、油落作物的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地的热情呢是越来越高了。从播种的进度来看呢，这个春耕工作啊全部结束，整体的进度呢非常顺利。
0: 太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很多农民朋友都很关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儿？今年有没有计划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1: 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这样呢就能既养地又增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呢实现了双赢。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年呢黑山县还将继续呢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啊，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质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
0: 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
1: 今年呢春耕备耕呢是15农业现代化开局的这个奠基之举，不仅筑牢了粮食的安全根基，激活了农民的这个种粮动力，更为锦州啊打造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

0: 全链条的这个保障体系，以村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的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1: 好的，谢谢您何局长。
0: 啊，好，谢谢您主持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扎戈海岸附近，捕鱼船每年八月都会意外捕到数量惊人的大白鲨幼崽。鉴于雌性大白鲨的妊娠期为12到18个月，因此它们很可能是在天气变冷后来到更温暖的海域进行种族繁衍的。在美国，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当时电影《大白鲨》让无数海滩游客谈鲨色变。大白鲨还受到美国联邦法和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如今捕杀鲨鱼属于违法行为，捕捉不需要把鲨鱼引诱到船边，而是紧跟在它后面就可以了。几名工作人员把一个装置扎进了鲨鱼背上厚厚的皮肤里，装置发出嘟嘟声，供一个监听站网络记录，标记还记载着鲨鱼的生平，比如与其他鲨鱼的争斗、交配、伤痕。
1: 最后把它从杆上扯下去了。
0: 他们在这里发现的鲨鱼体长几乎都在4米左右。到了海里，海豹最好保持警惕，

分待在食物充裕的大陆架附近，少数前往大海，然后慢慢往回折返，以便及时赶上返回的海豹。开始努力了解并保护这种动物。人们日益接纳了这样一个大部分人对浪头另一端的国度，也就是鲨鱼巡游的海域保持敬畏。我们衡量自身在地球上存在价值的标准，正在逐渐变成我们是否有意愿和能力

在被众多雌鳄占据的这片河滩，大自然见证着生命的奇迹。那只体型庞大的雌鳄所产下的幼崽，首先于敞开的巢穴旁。几只刚孵出的幼鳄还在里面，

0: 两只断地发出声声呼唤，但或许最终只是徒劳。这些幼鳄个头虽小，却天生就是干练的猎手，他们会咬住任何在自己面前移动的东西。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为对下一代关爱体贴的。
1: 有时候会被恶心到。看，在昆士兰的厕所里经常可以看到树蛙，他们经常坐在马桶上，好让自己保持湿润。嘿，过来，管爬上来，想办法出去，然后
2: 吼吼吼吼吼吼，简直太酷了！这是一只燕尾壁虎，
1: 你猜它在干什么？它悄悄地躲在灯下面，稍微往左移动，断尾逃生，之后尾巴会长出来，非常聪明的求生技巧。我今天真是走大运了，找到了一只树蛙，一只大蜘蛛，还有我最爱的燕尾壁虎。我情不自禁地想跳壁虎漫步了，不过在这儿跳似乎有点不太合时宜。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怎么唱来着？
0: 地上还能看到很多动物。莱斯利是动物爱好者，他逐渐把这里发展成了动物乐园。在这里，人们可以跟奇异动物或者濒临灭绝的动物玩耍。
3: 我是喜欢动物，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莱斯利他一直非常喜欢动物，他对这里的其他动物也是一样，见谁都自来熟。他胆子很大，一点都不害怕。
0: 袋鼠原产于澳大利亚，适应性比较强，能生活在各种栖息地。它们原本来自荒漠环境，习惯于舔自己来保持凉爽。袋鼠的尾巴根，
3: 它会跑过来，冷不丁地咬上你一口就溜。我管这个叫肇事逃逸，它是典型的小顽童。
4: 奶奶给你们送饭来了，想吃好吃的吗？
3: 我们每次看他们都会带些好吃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0: 25厘米长，如军刀一般锋利的獠牙。不过好在这家伙在10000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但猫科的另外两个亚科却存活了下来。很少有人知道猫科动物其实源于亚洲，自来的老鼠会偷吃谷仓里储存的粮食。小型猫科动物发现了这一契机，开始捕食啮齿类。它们都是食肉动物，需要通过饮食摄入大量的蛋白质，

0: 包治百病。
1: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0: 给占盲道，用。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
3: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4: 全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招考办和锦州市第八中学，实地检查高考工作准备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高考工作的部署要求，做实做细各项备考工作，全力以赴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1: 在锦州市第八中学，刘克武实地查看考点安检、视频监控、试卷保管等情况，听取考点各项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盯紧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个细节，认真做好考前准备和考场内外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好交通疏导、治安管理、电力保障等工作，确保考点周边环境安全安静，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发挥最佳水平，考出最好成绩。在市招考办，刘克武检查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考部监控系统，了解试卷保管室安全措施。他指出，一年一度的高考是一件大事要事，各相关部门要以对考生、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周密细致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保密管理，落实落细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密切协调联动，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市领导汪立坤、焦健参加检查。
2: 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高考。早晨7点，考生尚未陆续抵达，记者在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的高考便民服务站看到，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饮用水、备用工具、一次性雨衣等便民物资，调试办公设备，熟悉临时身份证明办理流程，提前备好各类应急保障举措。随后，记者来到市十八中考点，此时考生已陆续到场，有序排队准备进入考场。为严控考场周边环境，民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封控，疏导过往车辆人流，全力隔绝外界干扰，营造安静、有序、安心的考试氛围。
3: 为确保高考安全，提前2天对考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考场安全无隐患。高考当天出动警力8人，警车3辆，在考场设置便民服务站和临时身份证打印点，现场配备高考执勤服务车辆，并为考生提供爱心文具、雨具、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2: 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守护。考试期间，流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为全力营造安全畅通、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市交管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为全城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上午7时许，市实验学校、第八中学等各考点外，执勤民辅警已全部到岗就位，大家快速规范设置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识，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和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面对高考首日早高峰车流人流叠加的通行压力，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针对各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通行、机动车鸣笛，全力守护考场周边静谧有序的考试环境。
4: 在城区设立7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与交警铁骑，随时处置突发求助。执勤民辅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 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

0: 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障等服务。
1: 据了解，高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实行全天候值守，紧盯早晚考后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服务举措，全程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
2: 又是一年高考季，温情护航再启程。市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点及周边路段，免费接送考生，为广大不便的责任。
3: 我们提前把车收拾干净，检查稳妥，就是想安安稳稳把每位考生平安地接送考场，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力，我特别自豪，也特别暖心。
2: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
4: 提前规划路线，严守交通法规，平稳驾驶，贴心服务，用实际行动护航考生圆梦。
2: 高考期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派驻执法人员驻守各考点，现场调度疏导出租车运力，规范停车秩序，全力保障考生乘车。
1: 派一条条迎风舞动的蓝丝带，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色彩。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市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启航。小小蓝丝带换
5: 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以及
6: 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查入队伍中。我觉着
2: 各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早晨8点，记者在市卫健委院内看到，多辆送考家长车辆已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有条不紊疏导车辆，维持秩序，现场停车秩序井然。今年是市卫健委第四年开放高考，
7: 同时我们将组织安排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有序疏导，切实缓解考点。
2: 记者了解到，除市卫健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八种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昆明街市府路到科技路、中央南街陵川路到滨河路匝道口，在送考时段允许车辆临时停靠。
1: 下面播放中药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市1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2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滨都滨改公开情况第2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
2: 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收看的是金州新闻。15:43，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1层商务酒店一栋，16层商务楼宇两栋，25层
1: 省级治改数转标杆，全市聚焦企业转型需求，全覆盖开展政策宣贯与实操培训，引导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愿转敢转。
2: 140万元用于新专业的建设，我校将按照市教育局工作部署，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
3: 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
0: 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
3: 部门也忙着采收桑葚，山野间涌动着收获的喜悦。
4: 小南沟是桑葚特产之乡，桑葚以果大色亮味甜著称，这里得天独厚的土壤。
5: 以盘锦市返乡创业青年郭家明深耕碱地柿子产业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剧中两代人围绕守旧与创新，逃离与回归，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
7: 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就近就业，让农民呢多渠道征收，实实在在的靠种地呢赚到钱，稳得住。最后呢，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压。再说
8: 人落实上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效呢？
7: 确实哈，这个春耕啊，涉及一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我们根据需要啊升级为呢日调度，全市的9个县市区呢都配备了专职的农行员啊，实时呢上报农资下，还有各级农地站全员下沉，不搞呢纸面上的辅导，全面的扎根到第一线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现场教学，这个种植合作社和农户啊，专门制定发布了锦州科学施肥的指导意见，上门发放啊施肥的建议卡，手把手啊教农户呢科学备耕，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考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8: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得到、买得优惠、用得放心。那侯局长能不能结合咱们辽西春耕的实际情况，给我们说一说，我们有哪些举措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顾虑呢？
7: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啊农资量足、价稳、质优，全面做好啊储备调控啊与监管。彻底呢打消呢农户的顾虑，全市啊春耕各类的农资总需求呢是34.34万吨，目前呢已经100%啊备实到位，入户下百量呢达到了32.27万吨，超过了90%，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的。那么价格方面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的上涨。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假劣的农资、非法转基因种子。今年我们共出动执法人员499余人次，检查呢种子经营的门店呢是130家，网络种子的经营店铺呢5家，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现场呢抽取玉米品种进行转基因的快速检测是55份，结果呢全部合格。我们坚决守住了农资的质量关，保障了广大农户的权益。

0: 放农民双手的关键。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让这些现代化农机顺利地投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
1: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管前呢，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七万余台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咱们的春耕生产。目前呢，已投入农机具呢是4.9万台，完成机耕整地634.52万亩，机播573.28万亩，全程机械化助证了春耕生产的这个平稳推进。
0: 要说种好地啊，离不开技术，尤其是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把地种得更好，但是就是缺乏这些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啊等等，也不清楚哪些技术适配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耕地，种到田间地头，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学得会用得上。
1: 我们全面的深化一线的话农技服务啊，全力打通了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摒弃了传统的那种那个被动扎营啊，我们呢实施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呢组织现场技术服务呢达到13次，线上答疑观摩呢5次，直接覆盖农户啊40多户，辐射带动呢200多户农户呢开展的科学种植。那么农技人员呢扎根地头啊，面对面的讲解啊播种啊施肥育苗等技巧。同时呢我们发放了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这个优质高产的这个当家品种啊，帮农户呢种好地啊，多打粮。此外呀，我们还同步的推进呢高病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点上核心的举措。重点呢是解决这个辽西啊干旱少雨的痛点。今年呢投入到咱们的春耕使用，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农田的这个抗旱的保障能力。此外呢我们还全面的排查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灌排渠系、堤坝这些水利的设施，检修隐患，补齐短板，确保呢春耕期间呢水利设施能够正常运转，为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啊保驾护航。
0: 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保障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一定能够吃下这个定心丸。那眼下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目前咱们全市春耕备耕的整体进度怎么样，给我们说一说，推进的顺利吗？
1: 总体来看呢，今年全市的春耕生产呢咱们还是开局平稳啊，态势向好，进度快，质量稳，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呢也是特别高。从种植的规模来看呢，我们实现了超额征收，省里啊给我市下达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呢是548万亩，我们呢又自家压力啊设定到这个549万亩的这个目标。从目前来看呢，农户意向的播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60万亩，这不仅啊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大豆油落作物的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地的热情呢是越来越高了。从播种的进度来看呢，这个春耕工作啊还是在有序蓄势推进。当前呢全市正值春播的高峰期，据呢农情调度，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的春播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是443万亩，小麦呢是5万多亩，水稻呢是6万亩，大豆呢达到了1万多亩，薯类呢达到了5万多亩。大田玉米作物啊播种将在5月下旬呢全部结束，整体的进度呢